有三心有处，这董升堂的二二八团第三营连长姓张，叫张凤奇，身穿便衣，然后赴日租界侦查，被日本特务逮捕。而刑讯拷问之时，张连长只承认在这车站摆过烟摊儿，因此日本特务多名都带着他，自然而然到卡车的车站对峙，而卡车必然经过市府的门前。张连长在卡车上站起来，向市府的卫兵大喊：你们连长被日本兵抓起来了，抓起来了！卫兵立即阻拦卡车，日本特务说什么也不肯停车。呀西给给，我卫兵赶紧开机关枪啊，啪啪啪，三枪扫射，把日本特务头子打死，残余的日本敌人是逃回了日本租界。张连长趁此机会噌跳下卡车而归队。日本兵部中队长由海光寺东营开了出来，我军立即拉起吊桥，沿河左岸进行布防，严阵以待。董升堂旅也动了总动员，只要日军敢动手，必然狠狠教训他一番。日本兵已经奔大胡同这街而来，见势不妙，立即就缩回海光寺东营。继而一辆插着日本国旗的小汽车开到吊桥对岸，车上有人大喊：我是日本领事，来讲和的，千万的不要开枪的。张自忠叫放下吊桥让他们过来。日本领事一见张将军就说：你们的打死我们的人，击毁了我们的卡车，你们说怎么办？张自忠回答：呵呵呵，打死你们的人说人命，击毁你们的卡车说卡车，你们胆敢再欺负我们中国人，别怪我们不客气。几经交涉，后来一条人命和一辆卡车赔偿10000元，日方坚决要求逞凶，要枪毙张连长。张自忠对这个无理要求予以拒绝，结果依照法律判处张连长无期徒刑了结此事。但是29军对张连长也未开除，这饷银照发，派专人天天给他送饭。待77事变爆发之后，张自忠既令这董宇接张连长光荣归队，单了1937年5月8日，天津英国总领事馆举行英皇加冕的庆典活动，招待这驻京的各国的来宾。你在当日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晚一郎和晋察的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也就是宋哲元，两人之中选一位作为最高的来宾。这一天，英总领事此人叫亚非勒，请这市府对外交科科长潘玉树吃茶，对他就下了手了，用这软磨硬泡之法。日本领事而且多次提出要让最高来宾，而此次要出面相见，为慎重起见，所以赶紧把此事的情况详细的汇报给张自忠将军。张自忠听了潘玉树的汇报之后，指出宋总连长今天去山东乐亭，那么这张连长指定我就应该出席，但是呢，我要去东京旅行也不能出席，届时由你代表我出席。说完之后，着重指出重要此事。
有关国体，因皇家有关里的庆祝活动是在雍和殿内举行，而雍和殿为中华民族中国式主人，日军驻军是不平等的条约的产物，国际场合不能喧宾夺主，不可直接回复这亚洲，所以他的活动坚决不出席。潘禄顺科长转达了亚非诺之后，英国的使馆决定由宋彬元为最高的命令。1937年，日军加紧了侵华的步骤，就这样形势日益的紧张，全国人民抗日热情也高涨。宋哲元此时升为晋察政委会委员长，正处于种种的矛盾之中。冯玉祥不断地给张自忠啊、冯治安啊、还有刘武明啊这些人来信，鼓励他们抗日。本军内部的官兵也纷纷请战，这股要求抗战力量给宋哲元来说实在的很大很大的压力呀、啊。但要下定决心抗日，又担心蒋介石肯定不支持，怕丢掉地盘，怕牺牲人马，因此他虽然做了扩军的这种备战，但是仍然举棋不定，还与日本人交涉敷衍，以便拖延时日。日本军国主义一刻也不放松，侵略华北，不断提出无谓要求，如要合作开矿，要合办铁路。宋哲元对日本的无理要求别无他法，只有回避和拖延。哎呀，这事儿就这么拖呀拖呀，吃不楞登，就到了1937年3月，日军生出一计，邀请宋哲元在日本天长节的期间去日本参观，其目的是炫耀日本富强，拉拢要挟宋哲元就范。宋哲元也不傻，一眼就看清日本人这一手，知道他到日本之后没有回旋的缘由。38师旅长黄维刚、37师旅长何基峰、143师旅长田文琪、132师参谋长许天基、天津市政府交际主任兼中央文秘书翟维奇、日文秘书鲁安生、医生潘俊谦、天津市政府参事徐维烈、边守敬、天津市商会会长王文典、北大教授张荣恒、稽查政务委员会外委员会主任陈东福以及郑文轩，还有汇通航空公司高级职员、原西北军飞机教官刘平潭、姚作斌以及张自忠的儿子张连珍、女儿张连云、侄子张连龙、侄女张连聚，共20多人。1937年3月27日上午9点，考察团由天津乘专列出发，十日到达塘沽。春日昂扬，阳光温柔，这蔚蓝的天空飘着白云，在晴空日朗的照耀之下，大海微蓝呢、啊、一眼望去像瓦蓝柔软的绸缎。到码头送行的有天津市政府的领导以及考察团成员的家属亲友，共120多人。上午11点开船，实际这个船名呢叫长安丸，这个吨位很小，只有2000多吨，可日本船却如此炫耀。但是这个船虽小，清朝末年第一次到天津时，光绪皇帝、慈禧太后都坐过这个船。当然张作霖叫这翟维奇

黄维刚，还有何志峰、田文琪、徐铁梦金以及每人都写篇呐赴日的感想。第二天上午要交卷，他们按时完成了任务，并于第二天都呈交给了张自忠批阅。他们感想就是对日本有批评之意，而何志峰呢尤为尖锐。张自忠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看完之后立即烧毁，扔进海里。何其峰听张自忠的嘱咐，将他写的感想撕成了碎片，也顺风扬入海中，引来了一群海鸥上下翻飞的雕琢。何其峰双手撑着个栏杆，看着这些碎片让海鸥雕琢，道出了多日来的顾虑。我这次漂洋过海，倒长了很大的这种见识，就是怕清清白白的来，回去呀，嘿嘿，顶上一顶汉奸的臭帽子，这可怎么办？我心中非常的焦急，也非常的困苦。率直的张志忠也没想那么多，赶紧回答。你不必顾虑，到日本参观，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要日本人一个子儿。临行时，宋元长说了，到东营要住最好的宾馆，坐最好的汽车，不要小家子气，让东洋人瞧不起。至于名声，依我看，到日本不一定就是汉奸，当汉奸的不一定都到日本，这全看个人的操守嘛。是不是呢？就这样劝着何志峰，傍晚的乌云骤起，天空猛然暗淡下来，平静的河水涌动起来，哗！老天也刮起了风，呜，就上船。在船长办公室里，张自忠自然致答辞。人家也欢迎他，简单的欢迎仪式之后，在导游的引导下，张自忠一行下船，没有出码头，立即乘船渡海，去对岸的长崎。到长崎时，没有人欢迎，要立即去长崎火车站，乘火车去箱根名胜区。到了箱根，正值樱花绽放之时，热烈而烂漫，像朵朵绯红的青云。张自忠考察团到日本，日本的接待是非常低调而又冷清的，唯那樱花还有点热烈的气氛，给考察团以诸多的芳香与美感。考察团呢在这箱根住了两天，一天参观名胜区，一天到处游览，接着乘车到了名古屋。到名古屋不久，接到东京的中国大使馆电报，电报称大使许世英回国述职，次日明到这古屋见面，然后进行开幕，请中国展览馆请刚到的日本天津市市长张自忠带这许世英大使举行这接入典礼。来电署名是中国驻东京大使馆代办杨文竹。下午3点多，张自忠派着翟维奇、鲁南先生去展览馆了解情况，两个人回来报告说，中国展览馆对面就是满洲国展览馆，并挂有满洲国的国旗。张自忠不听则可，听后啊，愤怒万分，立即派这翟文奇、鲁南生等人与日方要进行强有力的交涉。抗日英烈第16回。

书接前文，这个时候张自忠听得中国展览馆对面满洲国展览馆并挂有伪满洲国的国旗，听得这事儿恼怒万分，刻不容缓。伪满洲国的展览馆当时这个局面真是很紧张很紧张，反复交涉反复交涉，到晚饭后仍没有解决。张自忠对日方表示，如果明天上午伪旗不下伪馆不撤，我们就立即回国，日本的天长节我们也不参加了，因为中国大使许世英回国述职了，临走前决定由张自忠代表他参加天长节，所以张自忠故以此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方将此事报过天皇，如果张自忠毅然回国，中国就没有人参加，那样的话天皇追问下来谁也担不了责任，承受不了这个事儿。

张作霖率团又参观了我国的展览馆，我国展览馆内陈列着翡翠和玉石的雕刻工艺品。张作霖等人参观之时，正与几个伪满洲国展览馆的工作人员也在里边参观，双方是怒目而视。此时这何金龙勃然大怒，因为他有个外号叫豹子头啊，还眼怒视，开口就骂：你们这几个狗腿子汉奸就是大混蛋，雕不像雕，刻不像刻，跑到这里装人，滚滚滚！参加揭幕仪式的和参观展览的人回来之时，大多数都是团员，因为如此，这灭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所以心中都格外的高兴，也赞扬这个豹子头何金峰。再说在蒙古住了三天两夜之后，就乘火车就到了东京，下榻于帝国饭店。帝国饭店真豪华呀，考察团的成员一人一个套间，不仅卧室陈设的十分考究，宽敞的客厅还挂满了名画，鲜红的地毯是一尘不染，就连这厕所也是香喷喷的。住的虽然舒服，可活动也很乏味。到东京两三天内，只有张自忠带了一名翻译，应邀参加日本天长节及日本天皇阅兵式，别的成员没有安排活动。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有个日本高级军官带了个副官来到帝国饭店拜访张自忠。此人走后，大家才知道啊，他就是松井石根大将。在东京时，日本人几次都请客，如东京市长等人给每个团员及五个孩子都发了请帖，可是张自忠没有让他们去，也不让孩子去，今后告诉不要随便参加这日本人的请客，也不让孩子们前往中国大使馆代办。杨荣祖以大使许世英的名义在大使馆内请客，张自忠也不让家属参加。后来因为参观军事方面的事儿，也只派了四个军人前往，随访家属跟去参观的机会也不多，总共也就是三四次。有一次参观声波电波一类的仪器，还有一次是去野生动物园，还有一次参观唱片厂，那家唱片厂请了一位有名的歌唱家来表演并录制唱片。这位女歌唱家名叫千代子，长得漂亮劲儿就甭提了。她表演结束，张自忠与她握了握手。听着翻译介绍说，千代子的丈夫是在天津中日合办的汇通航空公司开飞机的，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她才来演唱，为考察团捧场。另一次呢，是全体去参观这航空表演，表演时四五架飞机在上空飞翔，从我们考察团的头顶掠过，一次比一次低，最后一次距考察团的头顶只有十多米高，还发出怪叫声。考察团几位军人说，今天的表演是对我们的示威呀，所以众人愤愤不平。晚上考察团一般不出去，只看过一两次戏。张自忠喜欢写字，经常晚上练字，请他写字的人也不少，大多是这旅日的学生和考察团的亲友。就这样，考察团一路在东京住了两个星期。在离开东京的前一天的下午，突然来一人，是个姓宋的旅日学生要来见张自忠。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山东德州人，山东旅日同学有2000人，想与考察团

见见面，大家推他为代表前来联系，起初张自忠推辞不见，后来听说山东的同学很关心张自忠这次来日访问，说张自忠是喜风口长城抗日的名将，同学们希望能见见他的面。张自忠听到这个用意，当晚就叫翟维奇用电话马上联系。按日程考察船是次日上午10点多乘火车是离开了东京，张自忠让全体人员按时去火车站，次日晨8点他与翟回山东养病去了，所以派我前来代表他。同学们放心，张自忠在任何时候，此时张自忠还不知道啊，一股攻击污蔑他的暗流正在形成，逐渐的向他靠近。哎，说怎么回事？这里有隐情了。日军骗宋哲元到日本，结果一计不成，于是六声不进。在张自忠到日本考察期间，天津日本驻屯司令，也就是田代，命汉奸陈独生要宋哲元前来赴宴，而宋哲元到后，田代就要宋哲元他们事先预备好的经济提携的条款上签字，那些条款所涉及的事项都是日军多次提过而他反复使我的情况下签的字，是完全无效的。我们对付的方法就是托人不干。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氏孝良顾问松岛，还有一人，此人叫英井，联欢开始。首先由宋哲元讲话，中日两国是东方两大民族，因带水应结为友好邻邦，因彼此谦让相互推诚，促进中日之和平，造福于人类。这时候呢，这松氏孝良也开始讲话，他说的大意呀，仍然是常说的那套老话，什么中日两国同文土说，是急是你该打拳舞刀的时候。这吴董赶紧就说，先打拳后舞刀，说完苍蝇跳跳到大厅的中间，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外步步先练了一套八卦拳，后用威武的雄壮的武器刀来，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何金龙也一跃而起，噌跳上桌子，高唱《皇族歌》。华人自由，华人权，日人英忠，日人天，华人日人同黄种，同种为何自相奸，护我地为我天，浩浩乾坤有记载，中华历史5000年。接着日本人把宋哲元是高高举起，中国军官一把松氏孝良也高高举起，这回啊，一时间就在酒席宴前是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空气万分紧张啊。最后还是由宋哲元和这松氏孝良讲了一些亲善友好一例的话，就不欢而散。此后宋哲元为回避日军的麻烦与挑衅，便回山东原籍修路，以免再与日方发生接触和冲突。29军与日本侵略军矛盾冲突大量还是表现在中下层，特别是由日本这部哨惹起的纠纷，一天不知道要发生多少起。在这些矛盾冲突的过程中，日军不断地向长城北平推进，形势一天比一天还要紧张。北平就是中日矛盾的交汇之地，如一个火药桶啊，只要溅入一点火星就会爆炸。随着日本侵略者步步入侵，中国人民抗

0: 日本国内的政局不稳，对苏备战未得脱实，使许多日人觉得过去所实行的对华政策是毫无成效，痛感有改动的必要。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课大佐石原于1936年底视察中国华北，看到了中国实际的情况与日本所祈求的越来越远，认为过去对华的政策太强硬，因此提出了修改意见，同时令这军部、外部省、海军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接着经各有关部门讨论，于1937年4月中旬定案。4月16日，外务、陆相、海军以及这大藏四相根据这一意见，决定了对中华实施的策略和第三次处理华北的纲要。其内容主要是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和暂时放弃华北分治的软弱政策，并将驻中国大使馆的武官、许多成名少将、中国驻屯军参谋何之中佐和关东军参谋大校少佐三人召回东京，汇报中国的形势。三人提出中国的抗日政策是在他们收复满洲前不会改变的，因此不如在对苏行动前首先对华一击，以解除后顾之忧。但当前最紧急的是在以调整对华关系的掩护下促进对苏进行战备。此三人名不见经传，但他们所提的意见符合了日本政府上层侵略狂人的真正口味，成了日本夹击进攻中国的大纲领。在这大纲领的指导下，日本夹击备战，准备向中国迎击。当时北平的形势，也就是东面有完全听命于日军的冀东委组织，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东北面有北明路的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有日军的驻防。北面在热河集结日伪军，西北面有日军收买的李守信和王庸等土匪队伍，及西南面平汉路线的沿线地区尚为29军所控制，所以对29军是极其不利。在这种情况下，众人同仇离开，随时
1: 心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终于搞回去了。
1: 广播一声，不卑不亢，富贵革命，你我同行。

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目前刘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名义，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杜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发放信息必须当成十二楼九十九平米房板共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人，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限期四楼转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屋遮挡采光后，四楼82.01平米，标准2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访信息，后街城五楼，房本二姐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主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共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业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面四周学区房，富豪乐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0.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0129374，13760129374。

郑州县区薛庄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一，房本过二。联系电话：幺三七。

费所需，是午7:30到下午2:30的钟点工，工资任意。联系电话：13569692095，135696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另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现在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开放价区十二次高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 135-9689-7466。

最新信息，万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费请息是海宁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车上现金送到整三期电梯高层六楼九十平米南北通透临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663234

车况信息：四楼转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凹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两室一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听众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后来建成了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地信息一网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房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片区20面四周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春节前期，西周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会解析上午七点半到下午两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利益。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销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官方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听信息四海联合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鸟山地名街115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十一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房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公众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口信息，鹤街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天津县西六堡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科技四期二十六四中学学府，富豪路东一期四楼七十二平米，学府二点零点五万元，有房款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出租费用由60平米到15平，公休洗衣机67起行，外12.56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多数设施是以气候与地理敏感度的中美国一三五五公司电话一三五九六八九二零九五一三五九六八九二零九五。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啥时候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了解。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家交织盼，四季流转，不住的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

0: 车辆的种子。
1: 随后，载载同平台汽车的车轮重新了走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北部为模组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怕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就去打扫卫生。

0: 茶百山之巅，布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五度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冒险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我们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了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北部五组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广州昆明广场我国升旗时光里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为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铭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员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领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高度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

为了除掉京都大侠史万宝、程咬金、秦叔宝、尉迟恭、段志玄这四位叱咤疆场的大将，今天晚上啊，哎，当了人家的榻下君子了，钻到史万宝的床底下，就在这里屏气凝神，守株待兔，等着史万宝。由于他们四个钻进床底下的时间太早了，人家刚吃晚饭，这个时间就等吧，哎呦，那才难熬呢。等来等去，等去等来，哎，终于等到了史万宝说话的声音了。哎呀，就听着史万宝啊，淫笑着，好像搂着个女人，踢得啪啦，踢得啪啦，就走进卧室，嘎吱把房门关上。哎呦，美人啊，我等不及了。然后就跟这个女子跑到床上去了。这一下子呀，床底下那四位更加受不了了。你想想，这床上小折腾，闹猫似的，听这四位在底下呀，甚是难熬啊。这床又嘎吱嘎吱作响，十万德虎生如雷。没得四个病的意思，好歹忍到这儿童不宜的片段过去后，十万宝啊，鼾声响起了，那女子也满意的睡着了。秦叔宝、程咬金、段志全、尉迟恭又在床底下等候了将近一半了。四个人，一个人就拉起网的一角，迅速就绑在床腿之上。那不等史万宝惊醒，竟得早已经腾出手来了，从怀里噌就把三棱屁股尖刀就给拽出来了，狠命的往史万宝身子那么一拿，这一下子。一尺三寸长的剔骨刀整个攮进去了，啊！史万宝惨叫一声，程咬金一看还叫唤着，啊！程咬金的刀也进去了，秦叔宝、段志全一看，咱也别闲着来吧，四员大将啊！四把剔骨尖刀来回直捅，时间不大，把这史万宝就捅成筛子了。就这位临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怎么突然间被人给捅死了呢？不知道。那这张网啊也没用着，

八成咬金，担心使万宝，身轻如燕，高来高去，万一抓不着跑了怎么办呢？拿张大网一罩，你上哪跑去？那叫安全网，跑不了，不敢大意呀。没想到啊，嘿，石万宝这个动作呀，没有像传说中的那么快，可能今天晚上也劳累了，也没有防范，结果呢，身子没动弹呢，就已经被尖刀捅死了，当时就归了阴了。啊哈！段志全打开火折子，就把房间里的蜡烛给点着了，蜡烛光这么一照，好家伙，够惨的！就见史万宝瞪大眼睛，早已经死去多时，浑身是血呀，肠子都流出来了，不知道怎么捅的。估摸各位死不瞑目啊，临了临了，想睁眼看看到底谁杀的我，可惜也屋里太黑，没看着，这眼睛都闭不上。那他是没看清楚，但那个小娘子看清楚了，这烛光一点亮了，这女子一看血花的，吓得想尖叫一声，把程咬金吓一跳，不能让你叫啊，刚想伸手去捂，扑通，怎么下昏过去了？镜头一看没事了，赶紧把嘴堵上，就把这小娘子的嘴给堵上了。程咬金腰里头早就盘着绳子呢，把这女子给捆绑了，绑在什么地方啊？绑在棉被当中。秦叔宝、段志全赶紧的是挨屋搜索呀，把房间所有的细软全部裹起来，怎么带走？制造假象啊！那这么一搜索，坏了，被人发觉了。谁发觉了呢？这个宅子里头啊，还有一个唯一的侍女，专门这史万宝给这个小几也不知道，可能小十一了都，给他专门的配那么一个侍女，平常服侍。结果被这位撞见了，哎呀呦！刚想喊有贼，你喊什么呢？这时傅大爷都红了眼了，一看被人发现，那好得了吗？净得一身万个粗，一刀把这侍女给宰了。你说冤不冤？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屈死就屈死吧，把这侍女扔了一旁，然后众人就制造一个女子跟别人私奔潜逃的假象，然后四个人悄悄地退出了宅子。这个小娘子就被程咬金带到自己府中。过了两天之后，程咬金往康州赴任之时，就把这位悄悄带走了。那带走了，这也不敢坑啊，跟着就跟着吧，保命要紧，就算把这个口风给扎死了。秦叔宝、段志全住处比较近，两个人呢是一同行走啊。嘿，这段志全还说呢，哎呀，你看这程咬金呐，竟得弄的什么事儿啊啊！虽说把史万宝杀了，但这个过程也太他们的晦气了。秦叔宝也哭笑不得，摇摇头，叹了口气呀，没想到吧，这一辈子做英雄，最后呢，嗨，还当了一把踏下君子。得了，这件事啊，谁也别告诉我了啊，以后就算这件事能说也甭说了，太丢人了。就这么着，秦叔宝、段志全各自回府，没过两天也各自上任去了。那京城啊，就剩下敬德还在天策府中。这敬德是高兴了，回到家中美美的睡上一觉，呵，睡到半夜还睡不着了，怎么的？喝酒，高兴，自己呢拿一坛子酒，咚咚咚喝了一坛子。哎呀，这夫人还问呢，你怎么那么高兴啊？今天晚上干什么去了？干什么去了？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我大量没事了，睡觉睡觉睡觉，喝了一坛子酒，高兴了，趴到床上呼噜呼噜，时间不大，鼾声大作，一觉睡到大天亮。到天亮之后实在睡不着了，怎么兴奋的？这事我就跟人分享，跟谁分享啊？跟秦王分享去。哎，秦王知道了，一定高兴坏了。史万宝这个王八蛋，当年杀死杜甫客的就有这小子啊，现在把他杀

我们四个人干的，就这么把这人神不知鬼不觉给杀了啊，大快人心。哎呀，李世民长叹一声啊，敬德呀，你们怎么事先不跟我说一声啊？啊，要知道江小米被杀了一名大员，可不是件小事儿啊。而你们这么做真是太莽撞了。嗨，前王啊，殿下，看见咱们的处境是这么的艰难，说句风声鹤唳也不为过呀。你呀，可不能够再给我添麻烦了。这，敬德咂了一下嘴，有心在想辩驳几句，但是又不敢。哎，是是是，殿下说的是。以前呐，你看咱们天策府何等辉煌，哼，没想到才过几年啊，就已经萧条到咱们今天这个地步。哎呀，现在呀，天策府里头是景物依旧，但是人影星散呐，就剩下无忌我们几个人喽。敬德说这话的时候，李世民眼看着门外，一语不发呀。敬德一看，你不言语啊，你不言语，我今天就得言语。我呀，今天豁出去了，我就得说话。敬德为什么想说话呀？原来包干林和杜如晦不是被逐出府外了吗？逐出去之后，两个人奉诏，皇上说了，从此之后不可私自再见秦王，否则的话杀头之罪。那既然我们不能见秦王了，那我们就别见了呗，我们去见敬德行不行？去见长孙无忌行不行？去见侯君集行不行？这圣旨上可没规定啊。于是两个人呢，就逐个找到了敬德、长孙无忌和侯君集，都说了一番话。两人说了，说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够自由的随侍秦王左右了，那么如何劝说秦王早定大计、提早动手的事儿，就拜托给三位将军了。现在只有你们能够说动秦王了。两人呢不着急了，说到动情之处都潸然泪下呀。这俩人一哭，这三位大将跟着也陪同掉眼泪。敬德呀也憋着一肚子气，正好昨天晚上把这史万宝杀了，这撒了半肚子气，但是还有半肚子，今天我得给你秦王好好的唠叨唠叨。他正想劝说秦王一番呢，正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音，长孙无忌、侯君集快步走了进来。一进门，这侯君集也慌里慌张的说了：“秦王，秦王，了不得了！没想到史万宝居然昨天晚上被人给杀了，现在外面分分正紧呢，都传言此事呢。”其实李世民那早知道了，啊！李世民一点头，坐下吧。哎，哎，哎，侯君集一看，怎么这事儿秦王一点感觉没有啊？按说史万宝被杀了是好事啊，哎。坐下吧。两个人呢坐下了。长孙无忌坐下之后，这长孙无忌呀满面愁容啊。哎呀，外面都传说呀，史万宝新纳的一个小妾水性杨花，在外面有相好的了，与奸夫勾结谋杀亲夫，屠财逃走。可是啊，大家都知道史万宝跟太子齐王的关系不同一般呢，如今正值多事之秋，诸事敏感呢，别再因为这件事儿再把咱们给牵扯上。李世民听到这里呀，抬眼皮瞟了眼敬德，这眼光当中就有责怪的意思，那意思瞧见没啊？都是你惹的祸呀。但是秦王并没有说出来，瞟一眼之后，秦王啊叹了一声气：“哎，多事之秋嘛，既然是多事之秋。”

0: 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联系的，随他去吧，即便是在天上这一见也不为多呀。哎，敬德一看，秦王啊，我的殿下，您看不能这么垂头丧气的，我们都征服一军了，遇到多少难事，从来都没见过你皱过眉头，属下知道你之所以文武不绝，其原因在顾及兄弟情义，俺敬德是名粗人呐，不明圣贤道理，但是在战胜之间要是一味顾及小节，就会失却大事，还请亲王早定大计。早定大计，亲王说，我知道啊，你们一定是听了玄灵和如慧的言语想来劝我吧，啊，可是啊，那边是我的亲兄弟，让我像对付敌人那样去算计他人，这件事情要是放在你们的身上能做出来吗？啊，李世民一问这个，那在场之中谁回答呀？在场的三个人当中，掌声无忌是李世民的大舅哥，不好回答这个问题，说我能，那意思我为了我的利益，我也可以把你秦王杀掉。回答敬德今天呢有点特别了，冲秦王一拱手，秦王，敬德俺向来不敢指摘你的不是，但今天我要违背一回。不错，太子和齐王是你的亲兄弟，你有这样的好心，嘿，他们俩未必有。别的不说，就说他俩对付我的手段，那是残酷至极呀。他们能这么对付我，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秦王您呢？啊，现在天策府已经名存实空了，那还不是他俩捣的鬼吗？要我说呀，存仁爱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计，此等事情非秦王所为也呀。长孙无忌、侯君集一听啊，差一点没乐出声来，怎么呢，这个敬德说这番话呀也太不像他说的了，刚才那番话都像背的，这番话更像，还知乎者也呢，这不就是房玄龄、杜如晦亲口教的吗？啊，敬德那是一名武人呐，平常哪里有这样的见识啊，说这番话，哎，背的还真不错，一字不错呀。李世民也亲，要早早定下诛灭太子齐王之策。李世民听完这番话呀，哎，这一次这个态度有所改变，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肯定脸往下一沉，马上斥责了，但今天没有。李世民摆手一挥，敬德呀，你说不来说不去，不还是这条路子吗？
1: 对，
0: 只有这一条路子，今天别无他途可走。秦王啊，您今天必须这么做，您要是不这么做。李世民说，我不这么做你待如何呢？你要不这么做呀，嘿嘿，那黑子我就要考虑考虑我自己这条小命喽。哦，李世民很好奇呀，那你怎么考虑呀？哎，秦王啊，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受了这一番罪，说什么我也不敢再来第二次了。如果秦王您不早做定夺的话，那黑子我呀也不当官了，我也不在天策府了，我要亡命天涯了，我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呀。啊，我要告诉你先王，这个主意呀、啊、我早就跟无忌说过，无忌也说了，我要走他就跟我一起走。长孙无忌一点头啊，不错呀，二郎，我要走了，我也得把我妹妹佳敏一起带走，这个是若不早日定大计，不如逃脱保自身。正说到尉迟恭直言错大计，

0: 尉之功啊，
1: 得到黄元龄杜如晦授记，故意使用言语来知秦王李谁。
0: 景伯说了：“秦王啊，我受过一番罪，
1: 说什么我也不敢再来第二次。要是秦王您现在还不早拿主意的话，我看呢，我就要
0: 给自己留条后路了。我呢也不跟着你了，我就逃命去了。我不能够待在这里坐以待毙，不是？”说到这里，敬德又瞟了一眼长孙无忌：“
1: 我走，
0: 这事儿我跟长孙无忌我们谈过，无忌也打算跟我一起跑。”
1: 哦，
0: 李世民一听，看着长孙无忌：“无忌，这是真心话？”就见长孙无忌把头一点：“不错呀，我也不想在此坐以待毙呀。所谓成者王侯，败者贼呀，我可不想成为一个败者而且等人来擒拿的贼。我呀也得打算逃亡天涯了。那么敏妹呢，你也想带走不成？”“不错。”长孙无忌也一改往日脾气，这话说得非常决绝：“佳敏是我妹妹，她当然要跟着娘一个走了。她跟着我或许还能捡回一条性命，总不能把命白白的丢在这里，不是？”李世民苦笑一声：“好啊，把眼光又落到侯君集身上了。那你呢，你打算怎么样啊？”“侯君集张张嘴想说话又没敢说。”“
1: 不。”
0: 敬德冲他一瞪眼：“你琢磨什么呢？咱们不都商量好了吗？
1: 该怎么说怎么说啊，
0: 赶紧的。”“哎，尉迟恭给他一打气，侯君集咽口唾沫，把牙关一咬，
1: 冲秦王一抱拳：“
0: 秦王啊，属下我不敢欺瞒，
1: 要是敬德走了，我也走。
0: 我也打算好了到沧州去投奔程咬金去。”“
1: 哦，
0: 好啊。”李世民说着话站起身来，扫视这些几个人，把头一点：“好好好，你们都走吧，这样我的天色不更干净，
1: 更安静。”“
0: 不过。”李世民看看长孙无忌：“无忌，你走我管不着，
1: 但是我想我跟你妹是不会跟你走的。”
0: 说完这话，李世民一转身，慢慢的走向后堂了，不理这仨人。
1: 这仨人坐在这里发呆弄了半天，
0: 最后竟都一拍脑门：“哎呦我的天哪，我今天的胆子怎么那么大呀？啊，
1: 居然对齐王说那么多话，我都不相信呢。”“
0: 哎呀，侯君集说晋国兄平常一身都是胆呐，难道说现在后怕了吗？”“
1: 我当然后怕了。”“
0: 要是在平常啊，打死我也不敢用这样的口气跟秦王说话呀。”“
1: 哎呀，这也就是黄元龄第一位两个先生给出的主意，
0: 否则的话再给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呢。”长孙无忌微微一笑吧：“我看呢就该如此，从今往后啊，这样的戏咱们还得在秦王面前多演几场，非得逼着他早定大计不可。不错，
1: 我看就是，也不知道秦王现在顾什么琢磨什么，有什么好琢磨的啊？
0: 现在不是鱼死就网破，到这个节骨眼上，不是他死就是咱亡，那这有什么好说的？那肯定是他们死，咱 不能死，对不对啊？以后的事啊，咱还得多扮演几次，多唱几回戏。走走走，到我家喝酒去。敬德挺高兴，拉着长孙无忌、侯君集回自己府上喝酒去了。那这件事儿，也就是过去三天，朝廷啊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呢？好消息，李孝恭、李靖、李世济这三李终于攻入了丹阳，灭掉了南方的武功者，然后呢又率兵剿灭了江南的几股反叛势力，让江南和山东之地连成一片呢。这么一来，所辖之境逐步安定。
1: 皇上你愿意看江南平定啊，龙颜大悦呀。
0: 但同时又一琢磨，
1: 南面平定啊，这北方东突厥老是在那里骚动，老是在北疆的那不安分，怎么办呢？于是下诏诏书，让李靖、李世济回京述职。为什么让两个人回京呢？李渊现在呀，能不动李世民就不动李世民呢。李渊一琢磨，要是东突厥在打我大唐的时候，我怎么办呢？
0: 难道说我还派李世民作为元帅吗？不行啊，不能再给二郎兵权了，我应该呀在北部边疆上派上几名能干的将帅，往那一阵防备东突厥。前面有先例呀，像马邑、雁门，就是因为有李大亮为统领，这协理可汗才再也不能够从那个地方入侵了。现在南方已经平定了，像李靖、李药师、李世济这样的百年一遇的将领，我不让他调到边疆，我放他干嘛呀？所以呢，这才召李靖、李世济返京，就为了布置此事。两个人奉旨先到太极殿觐见了皇上李渊。那皇上李渊当着群臣之面，把这李靖、李世济也是大夸奖了一番呢，说此次李靖追随孝公扫平江南，实为消息辅公者之搞荒野呀，想古之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也难有李靖之功劳。世纪与李靖的功劳相比肩，有奉上中事亲孝、性廉慎，堪为人臣楷模呀。好家伙，把二李树为臣子的榜样了。夸奖一番之后，马上就授李靖为灵州大都督，授李世济为朔方道行军总管，让他们一个驻灵州，一个驻银州，近可以形成对梁师都的夹攻之势，远可以防备东突厥前来犯境。李靖、李世济是叩谢皇恩呐、但散朝之后，两个人的心情啊都不太平复，尤其是李靖啊，在金殿上得到了皇上的夸奖，心中是百感交集呀。回想当初，还是在这个金殿上，自己是被捆绑着来见皇上李渊的。当时李渊和裴寂满腔怒火，差一点没把自己脑袋给砍了，那还不因为自己去隋炀帝那里告发李渊了。多亏了秦王李世民呢，还有于志宁、严师古这些人苦苦劝谏，才有了今天的风光啊。
1: 哎呀，遥想过去，看看今天，李药师是百感交集，更加感激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了。
0: 那这个恩情可不能忘怀呀。李药师也是个重情重义之人，下朝之后马上挑选了一些礼物。其实从南方回来的时候，李药师在当地就已经采办了一些当地的土特产了。 带着这些礼物

0: 前往天策府拜见李世民。李世民一听李药师来了，哎呀，李世民心中啊热乎乎的。怎么，李世民现在呀，那最缺的就是强力的外援呢。李世民心说话，我对李靖、李药师，对李世济这两个人都不薄啊。如果他们能够念往日的旧情，在这个时候能暗地支持于我，哼，大事可成啊！那一定得把两个人给拉拢过来。于是李世民是将捷相迎啊。李药师一看，哎呀，怎劳秦王大驾相迎啊！哎，李世民拉住李药师的手，你是我大唐的功臣呢，我出封你为功臣，有何不可呢？来来来，府里请，府里请。李药师说，我给秦王带来一些宝礼，请秦王笑纳。往后一指，李世民一看，好几辆车呀。哎呀，李世民把脸一沉，药师兄啊，咱们两个君子之交啊，你到我府上怎么也学会这套俗礼了？哎呀，李靖笑了，哎，没什么，秦王啊，这些东西都是江南的寻常礼品，你别看多大，好几杯不值几个钱呢，就是想博王妃他们瞧我新鲜，实在称不上什么贵重礼物。嗨，李世民这才微笑了，行了，既然是药师兄的一片心意，本王就收下了。哎，拉夫里，拉夫里，来来，咱进府，进府。就这么，李世民携手揽腕，拉着李靖进到天策府人文厅，两个人坐下了，又让人送来香茶。这两人呢，自打武德二年分别之后，已经数年不见了。两个人一个在江北，一个在江南，那都创下了巨大功业呀，谈话之间各自心头那不由得都浮起惺惺相惜之意，那都是英雄啊，那说起军事打仗那都有不同点共同语言呢，说得非常投机呀。李世民更是不住称赞呢，父皇在今日朝会之上赞扬药师兄超过古代的韩白露霍师公，果然如此啊！看来呀，是我老李家有福啊，上天降生药师兄来福佑我大唐。现在呀，南边已经被药师兄平定了，但是北边东吴国仍然在北境为乱，
1: 那是父皇的最大心事啊。那药师兄此次过去一定能够马
2: 东城
1: 营谷之火与日月之光相对，不能比的，我就像啊那萤火虫那尾巴尖那么亮，就像那蜡烛苗那么亮，而您呢，您就如同日月那么亮，咱俩没有可比性啊，我跟你比这天壤之别呀。
0: 哎，李世民赶紧连连摆手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俩再这样说下去呀，那就成了互相吹捧了啊。我既为朝廷之臣，又是父皇的次子，办这样的事儿那都是分内所当啊，何况还是家事啊。如今天下渐平，我多在京城办事，今后呢巩固边疆，降服诸夷，那全都有赖于你和世纪兄等人啦。说到这里呀，李世民的脸上突然间显现出寂寥之色呀，然后李世民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李靖、李药师多聪明啊，你别看这些年他身处江南，但对朝廷中的动态了若指掌啊，那对李世民、李建成兄弟之间相争的事儿，那当然早就有耳闻了。他看到李世民现在的神色，知道李世民呢

已经触动了内心的难言之事，李药师是赶紧宽慰呀，啊，殿下呀，现在仙侠虽然渐平，可是四方众议还没有安静啊，国内人口以及财富还没有恢复到秦仁寿年间的水平，殿下呀，今后需要您施展雄才大略的地方还多着呢，你何必叹气呀？哦，哈哈哈！李医生微微一笑啊，说的也不错呀。父皇和太子操劳万计，我当然要全心尽力了。你这个角色，眼神飘忽，神情暧昧，药师兄啊，你的眼光长远，谋虑周到。我现在呀，有一件烦心的事儿，想向你讨教一番。哎呦，李靖一听，赶紧起身。亲王何出此言呢？李靖实在担当不起呀。李靖口里这么说，心里咯噔咯噔三咯噔。为什么？李靖太聪明了，他隐隐约约感觉到李世民要说出的话一定是一件天大的难事啊。坐坐坐坐坐，李世民赶紧的让李靖坐下，说话非常缓慢呢。药师兄啊，你不必太过谦了。哎，其实这件事啊，你以前一定有所耳闻的。怎么说呢？嗨，这些年呐，我为父皇出了不少力，力有一些薄功，但是谁又能想到啊，这功劳啊，居然惹起了太子和四郎的猜忌。你看我的天策府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所有的府属都被他们给遣散了，这干嘛呢？啊，这不就针对我吗？好好好，我不跟你们争，我呀有心出京避让，我不在这里，我躲着你们还不行吗？哎，奈何父皇又不允许。哎，药师兄啊，我处在这样的尴尬境地，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这李靖心里那么一震，就觉得让我怎么回答呀。李靖脸上啊还带着笑容，但你心里在那里字斟句酌，在想我应该如何去回答。李靖这人呢，从小就立下了忠心辅国的念头，随着自己年龄增长，这种忠心辅国的念头是越来越清晰，所以他在为随臣的时候，在做马邑郡丞的时候，察觉到李渊有异志，觉得这个人要造反。虽然他与李渊没有私怨，虽然隋炀帝又是那样暴虐无良，但是李靖啊还是毅然的赴京告发李渊，因为李靖觉得这是一个做忠臣最基本的素质，甭管跟从谁，那都是殚精竭虑，唯以事成为念，从来不对私事做任何评论。哎，咱们干的就是工作。李靖这人自古文武才略，觉得自己满身超越，以为呀，只要自己能够忠心为国，不依附任何个人，那就能够克定大功，尽了臣子的本分。所以，以隋炀帝的暴虐，李渊的猜疑，都不能够使李靖移其志，变其节，始终以中国为上。正是李靖有这个理念，所以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两个人相争这件事情上，李靖一直认为这是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当然了，要是从情感上来说，李世民呢

0: 当初确实对自己有恩，确实要不是这个李世民，自己有可能性命不保。后来李世民又推荐自己为行军副总管，可以说李世民对自己既有活命之恩，又有知遇之恩。
1: 而且李世民能征善战，从谏如流，知错就改，
0: 这使李靖衷心佩服啊。按说李世民今天既然问到自己头上了，那自己应该毫不犹豫的马上回答，哎，我支持你，这样以表忠心。但是李靖今天呢，思索良久没这么说，李靖最后冲着李世民一拱手，殿下，我以为此乃殿下的家事。李靖作为一个外人，刚刚回京不久，不知其中内情，所以不敢妄加评说，这正是关乎皇族家务事，还得明哲保全身。李世民向李靖求教，本来李世民呢，打算从李靖口中听到李靖支持自己，没想到啊，李靖这个人思索良久，慢慢的说出一番话来，说：“秦王殿下，李靖素来以为呀，只要抱定了忠心为国的决心，这有才必为国所用，有能必为君王时。至于殿下与太子、齐王的纷争，在李靖看来，一来可能是世人无端妄说，二来呢，也许是太子胸襟不够宽阔的缘故。而殿下您的心胸，向来能够海纳百川，相信时间一长，一定能够感化他们。总而言之，这是殿下的家事，李靖作为一个外人，而且刚刚回京不久，还不甚了解其中详细，因此不敢妄加评说。李靖啊，给推了，你们家务事跟我没关系，别跟我说，我也不评论，如果有外人掺和其中，这局面更加混乱。李靖是万万不敢涉，你不帮我，这，哎呀，真是哪有我原来对你那么好啊！李世民是颇为失望啊，也难怪，李世民这些日子呀，你别看他不理房玄龄、杜如晦，其实内心没少思量，一直在默默盘算着，盘算什么呢？盘算自己如果一旦与大郎真的形成抗争的局面，真的要刀对刀了，要凭实力了，那自己这面实力如何呢？有多少人会投自己的票呢？有多少人会支持自己呢？李世民分析分析，目前朝堂之上在对自己的态度上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那是坚决反对自己的，恨自己的，恨不得把自己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打入万劫不复之地，还得踹两脚的，这是一类人。代表如裴寂、东宫府署、齐王府署，这全是自己死对头，没有调和余地。那这第二类人，有反对的，那一定有支持自己的，那一向跟自己铁的、跟自己密的、自己的死党。代表人物有萧雨、有陈叔达、有屈突通、有柴少、有温大雅、于志宁、严石虎等等人。那当然了，至于自己天策府署原来那帮子亲随，那绝对是自己的铁杆粉丝，绝对是自己的铁杆哥们儿，那都是冲锋陷阵的亲兵啊，那这不用提了。那第三类是站中间的，

0: 两面都不帮的，或者两面都帮的，随风倒的，这一类的最最代表人物就是风伦风德仪，另外还有戴胄那些人。要是平衡这双方的力量人气，李世民算了算，还是帮衬自己的人比较多。那毕竟李世民为大唐天下立下不世之功，这谁也抹杀不掉的。李世民个人魅力那可以说在当朝无人可及的，所以李世民的粉丝特别多，帮衬自己的特别多。那么这一次李靖李世济被朝廷委以重任了，两个人手握重兵，都成了一方大员了。李世民心里就琢磨呀，如果他们能够明确支持自己，那自己就可以增加两名强援呢。李世民呢，本想着这两人跟自己相处时间都很长，感情都很深，自己对他们一向是恩重如山，我只要现在向他们伸出求援之手，他们肯定会援助于我，倒向自己是十拿九稳的事儿。嘿嘿，没想到啊，没想到，还没见到李世济呢，李靖李药师就在这里坚持不答，人家说了不帮谁都不帮，让自己碰了一个软钉子。你说李世民现在能不窝火吗？一肚子气呀，火撞了顶梁门，但是呢火归火，你现在不能发。为什么？李靖说了他不帮你，他可没说他要帮太子，他也说两不相帮嘛。如果你现在发了火了，他就有可能吓得帮太子去了。所以李世民虽说心中恼火，但脸上不带一丝恼火。
1: 又谈了一阵子梁中书和中书局事务，
0: 言语试探。没想到这个李世济呀，跟李靖一个样，躲躲闪闪，也不做直接回答。
1: 哎呀，李世民一看呢，虽说心中失望，但是呢，还像跟那李靖一样，
0: 表面上高高兴兴的把这话给岔开了，跟李世济谈论工作，说你到边关去呀，
1: 应该去当地的山川地理
0: 了解一下。
1: 杜如晦那边
0: 有山川图，
1: 哎呀，
0: 得病的时候可以到杜如晦那里取来山川图，对你是有帮助的。还是那套词儿，
1: 然后留了饭又给送走了。哎呀，李世民现在心里啊哇凉哇凉的，看看天策府，现在门前是车马稀少啊，现在谁还来拜应李世民呢？能够经常登门的
0: 寥寥无几呀。想当年大家挤破门槛往天策府进，号称登瀛州啊，现在呀，嘿嘿，成西州了。那有经常上门的吗？也有，谁呀？高士廉就算一个。那高士廉是亲戚呀，是长孙家敏的亲舅舅，再加上高士廉官职微小，所以从容出入天策府也并不显眼，别人也不在意。那李世民之前有房玄龄、杜如晦左膀右臂，有什么事儿就跟这两位先生商量，但现在呀，他们不敢登门了，再登门就掉脑袋之罪了。李世民所以现在呀，有什么话只好对高士廉和长孙无忌这两个至亲说了。单说这天晚上，高士廉呢又来到天策府，李世民就拉着高士廉把李靖李世济来访的事情讲给了高士廉和长孙无忌听了。哦，高士廉听完之后这

回头想了一会儿，二郎啊，你得这么想，他们两个呀现在正蒙皇上宠信，而且手握重兵，要是把他们俩召回麾下，那当然对咱们大有帮助了。但是现在来

0: 一场泡影了。
1: 看来呀，他们是看到大王如今是大，所以心思活动，
0: 想做壁上观吧，
1: 想站在山头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啊。
0: 哎，高士连把手一摆，我看不会呀、啊。二郎啊，你应该能够看出这两个人的秉性。李靖要是这人呢、啊，自负文武才略，他认为自己应该不是一人，为是国家，就说呀，他是国家的臣子，不是一人的臣子，这是他的理念。李世济这个人呢、啊，英勇善战，而且追求忠义之名，也是为使君王的。那正是由于他们有这样的秉性，所以啊，他们是不会断然陷入王子的纷争之中的。他们这么做是想置身事外，而非作壁上观呢、啊。嗯，李世民咂了咂嘴，一点头啊，是这个道理呀、啊。我事后也在想，我有恩于他们，他们尚且不追随，要是大郎去招揽他们，我想定然他们也会予以拒绝。这么一想啊，我对他俩的谈话其实也有收获呀，就是已经明白了他们现在的真正态度是两不相帮啊。不错不错，高士廉点头称是啊。哎，对了，高士廉突然间又想起一件事儿，这个外战之中啊，李曼远在幽州，鞭长莫及，可是荆州的李毅可在那里手握重兵啊，一击呀、啊，不错，所谓未雨绸缪，还是要另想防备之策呀。李世民呢，这一次用言语试探，总算明白了李靖和李世济两不相帮的态度。虽然不担心他们倒向太子一方了，但是呢，他们两个受恩于自己，居然在关键时刻置身事外，这事搁在谁身上，谁心里都不舒服。咱是朋友不？我对你是有恩不？啊，你可以两不相帮，但是你起码的，你明着两不相帮，你暗地里得向着我呀。你哪有这个时候我最需要的时候，你们全跑了？李世民嘴里不说，但心里头已然对这两人下了定论了。李靖、李世济，你们两个呀，今生今世可以为我所用，但你们俩永远不能成为我的心腹之人。李世民终其一生没有把这两人当成自己心腹啊。最后李世民死的时候还把李世济给贬出去了，为什么呢？让自己儿子李治登基坐殿之后再把这李世济召回来，这么你来你就对他有恩了，他就会帮助你。反正是我今生今世啊，换不来李世济对我真心喽。李世民呢对这两个人就定论了。那书要简短呢，这时间过得很快，直溜一下子就到了大年的五月，天气也一天一天变暖了，夏天来临了，大家伙的火气也大了。为什么火气？哎呦，这两天呢，朝廷当中为了争论一件事情，大家伙吵的是脸红脖子粗啊。什么事情要上火呀？这个事情起源呢，是太史令傅毅接连上书，要求朝廷灭佛，把这个佛教啊赶出咱们大唐。为什么要灭佛呀？这个佛法传入中土到大唐，这段时间呢，由于天下大乱，老百姓民不聊生，那在这个不

安定的社会里，大家伙都想找一个精神寄托，所以信佛的人是越来越多呀。那到南朝时期，南朝484，那梁武帝自己当皇帝都不当了，两次跑到和尚庙要当和尚去，那可见当时信佛者是非常多的。就拿现在这大唐朝廷当中，这大殿里头当官的就一大半信仰佛法的，所以你个太史令，你突然间上书要求灭佛，李渊皇上当堂召集文武百官这么议论商量商量，是灭是不灭，呜，顿时啊，这个殿内可炸了锅了。这个宗教信仰啊很难碰，你不是理不理的问题，是个信仰问题。如果宗教信仰发生冲突，这难以调和呀。当时这朝廷就乱了，这朝廷当中只派吴兴、张道元三日吹胡子瞪眼呢。等皇上话音一落地，当时老头子就不干了，就向李渊奏道：“说陛下，佛圣人也，佛是圣人的，而父义非之。这父义在这里啊，说圣人的不是。陛下，非圣人者，即为大逆不道，请治父义之罪。”敢骂圣人，你就是大家呀。那要求人要从本身开始，要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哎，在当时啊，这是个积极的入世思想。而佛法呢，其实真正的佛法呀也是比较积极的，但是往往这个宗教传来传去啊，就容易传偏，在跟这个社会动荡，老百姓不能够安居乐业，弄得大家伙生活比较痛苦。那么佛法本身就是讲人生是痛苦的，世上是苦海，你啊要通过智慧去脱离苦海，达到成佛的境界。那成佛的境界，达到智慧的境界，这法门有很多，你不一定非得是出家，非得是脱离现实。但是呢，在当时的时代，这么一传播，根据当时那个时代环境，大家那么一理解，那大家都认为啊，这佛法是要求人们出家，哎，要求人脱离现实。那当时啊，也是这样。那老百姓在家里吃不饱，穿不暖。这寺庙里的和尚无儿孝子多呀，在那里什么都不干，平常也不劳动，就往那一坐，摸了鱼子一敲，善男信女就送钱。那很多吃不饱饭生活不下去的老百姓一看，干脆呀，我们也把脑袋剃光了，咱也开个寺院得了。哎，这么来起码饿不死，甚至有些人呢因此还发家致富了。所以啊，当时那个假和尚太多了，大部分都是指佛穿衣赖佛吃饭的。那这个跟当时社会前进的潮流是格格不入的，再加上当时的儒学处于正统地位，那傅毅提出要抑制佛法泛滥和尊崇儒学，目的是为了加强皇权。但是呢，那佛法毕竟已经得到广泛的普及了，成为当时很多人心中的信仰所在，你光说这个佛法不是那回事儿，你们都信邪了，但有几个人听啊？别说那个时候了，你拿到现在也一样啊，有一些假冒的和尚、假冒的喇嘛到处骗钱，那善男信女大有人信呢，人家佛法上写的清清楚楚，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写的清清楚

求计不得，得意不真。你别求，你别想着当什么佛，根本不用去求，求了我就白求。给我多少钱，净干这个。只要你跟着我修炼，修炼多少天，把哪部经你们供奉哪个皇上的，你要说的对，那不就等于承认了吗？哎呀，把萧雨也给气的，老头子须发结炸呀！最后一点的复议，你简直是强词夺理！阿弥陀佛，老头子呀，微闭双目，双手一合，地狱之舍正位复议。哎呀，嘴里嘟嘟囔囔，似乎在那念经呢。皇上李渊一看，这萧雨无话可说了。李渊现在呀，很赞成这复议的意见。为什么呢？人家李渊呢是政治家，人家不管你信这个教信那个教，哪个教对我统治天下有利，我提上哪个；哪个有阻力，我把那个废了，我信任哪个。这没什么可说的呀。当时天下政府战后重建，即在恢复生机的关头，那大片大片的耕地无人耕种了，都需要这丁兰赶紧的去种地去，去恢复生产去。这好家伙，一个个全不种地了，全跑到寺庙里把脑瓜盆一剃，当和尚了，当尼姑了，只不穿衣戴和吃饭，指着善男信女供奉自己。长此以往，谁去种地呀？谁去生男育女？李渊啊，曾经算了算，要是现在下拜诏书，让寺庙里的和尚尼姑还了俗，那就可以匹配成十余万户啊！您想想，当时当和尚、当尼姑的多少人吧？啊，起码的得20万人，要让他们都配了对儿，那他们呢，既满足了本身对粮食薄捐的需求，拉动国内消费，那同时他们一生产，那又可以为国家贡献相应的租赋，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啊。于是李渊最后下诏，命令有司去筛选天底下的和尚尼姑道士女官，那并不是说逮着一个就还俗，仔细的考核，你确实是真正的佛学者，真正的学道的，那像这种人那是真正的道人，人家呢真正的宗教者，对于这种人呢，不但跟他还俗，反倒是把他们迁入大寺观，保证你的衣食住行，让你潜心就在那里研究佛法，研究道学，剩下的只不穿衣赖佛吃饭的假和尚、假尼姑、假道士们，通通的给我还俗，勒令他们是限期回归乡里去种地去。谁要是不种地，谁要是不还俗，那严惩不贷。而且李渊呢又规定了寺观的数目，京师之内就留寺庙三所，道观两所，这就是都得去死人。结果发生很多误会，此后形势不稳，又发生了一些僧众民众围攻当地官府的事件，那这就不是李渊的初衷了。总之啊，在当时李渊这个决定顺应了时代发展，顺应了天下需求，是一个积极的政策，积极的措施。总之啊，今天这个朝会简直那就是辱佛大辩论呢，最后以李渊下诏一佛结束了。散朝之后，秦王李世民呢，

对这个佛呀、儒啊，现在他不感兴趣，心中有事啊。李世民心说话，我现在呀管不了那么多，要是这个佛爷有灵，现在能够保佑我，我马上改信佛。哎呀，秦王心中啊，今天有事儿，今天呢志不在上朝，是在朝中有事儿啊。所以呢上了朝之后，别人嘁哩呼噜嘁哩呼噜全走了，李世民放慢脚步，故意的晚走一会儿，等到大家伙全散尽了，他这才迈着方步，慢慢的沿着甬道就走到了海池边上，然后继续往前走。绕过离炉殿，李世民呢就来到了一座高大的城楼门前。哪个地方啊？玄武门。李世民呢也不急着出门，而是一拐弯就来到了登临玄武门城楼的这个登楼台阶前。李世民了袍拾级而上，往上这么一登楼，哟，守门的卫兵啊都是用糯米汁和着白灰粘合成的，这粘合结实程度啊一点也不次于现在的虎符。所以这整座玄武门啊，这结实的嘎楞嘎楞的，让人看上去就这玩意儿功夫做扎的劲。李世民眨眼之间就登到了城楼之上，这个时候正值初夏季节，到城楼顶上唰一阵清风吹来，这个爽朗劲儿就甭提了，因为玄武门那比较高啊，登楼可以远眺，往南面这么一望，就见远处的终南山在晴日之下是轮廓分明啊。往近处看看，方士皆落就在眼下呀，极目远眺，那更觉得和风拂面，不由的是心旷神怡呀。李世民正在观察此处情景，就这个时候，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听这个楼梯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音。李世民回头一看，哟，就见长河疾步赶上来了。就见长河呀，满面通红，额头上冒出细汗呢，脸上有一些无奈。没想到李世民今天居然登临玄武门，赶紧过来呀、啊！李世民一看长河来了，李世民呐，把手往后一背，顿时啊，脸上浮出笑意呀、啊！长河呀，我赞扬你所管辖的禁地，该当何罪呀？哎呀，长河不敢有一丝的怠慢。好，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啊！李世民说完这句话，身子往后微微一转，这眼睛啊就移到长河脸上了。一看现在长河模样恭顺，眼神充满了敬仰啊。他说长河那是李世民的铁杆粉丝，对李世民是敬若天神呢、啊。见到李世民那就像粉丝见到了偶像一样，那个心情能不激动吗？李世民一点头啊，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啊，想起当年你在雀鼠谷的样子，嘿，嘴上连黄毛还没有呢，当时你才16岁吧？啊，哎呀，没想到啊，就这几年的功夫，你就已经成为守卫宫禁的将领了。哈，长河听到这里也一愣，

0: 说小人命好，运气好。
1: 小人呢，哎，我是这么觉得。想当初和小人一起投军时的那些伙伴，除了死去的，现在还活着的，也就服小
0: 战功啊。说我识你，这有些牵强了。
1: 主要还是太子啊，
0: 是他故意掩饰俊才，才有你的今日啊。
1: 哦，昌河一听，
0: 殿下此言，那实在让昌河汗颜呐。昌河不畏虚名，那就因为当时闻听秦王年少英雄，我心中十分仰慕，这才决定追随秦王的。虽然后来太子对我有恩，但是探寻其源头，那还是秦王在雀书谷内鼓励我的心智，继而减拔我为军头所致。所以昌河今生今世，那实在是不敢忘了秦王的恩情。李世民一听这话，心中是顿时释然呐。看昌河的模样，对自己不像假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昌河身上可要大做文章。

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

0: 自人类的命运的结晶。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诚信人命运的一部分。高诚正人，诚信做事。
1: 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
0: 如果你是正确的，就不要过多的甄别。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积蓄破碎，积蓄忧愁，走到哪里必然会表现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他宁愿把你越宠越坏，捧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

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我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再多的人，就像人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

到断人的情感啊，就是人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每当我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的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并不再瞻前顾后，我依然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抹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爱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要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没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永远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我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为你而去，重新开始。我是没有留恋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努力不努力的区别，努力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身，都非常麻木的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的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这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都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一日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那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风正好是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他
0: 一出去，当车前面有行人的电梯，有人想跟着急走前面，他坐公共环境的人，他帮助了很多人。
3: 人人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人，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1: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瑞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5篇，敢于善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9号，县委书记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8章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市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会议还传达了全省群众之风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精神，严整我县贯彻落实措施。
3: 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精神，把调查研究作为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实，坚持深入基层一线，了解民情，掌握实情，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引导党员干部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层层传导管党治党压力，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会议强调，当前群众之风、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经进入攻坚决战的关键阶段，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吃透上级会议精神，快速调整工作状态，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役。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对照会议指出的各类问题，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做到厉行厉改。要健全调度推进机制，盯紧各项任务进度，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您摘播第5篇，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文章说，经贸摩擦惊扰世界的这些年，中国如何应对？面对层层加码的关税壁垒，对等反制坚定有力；面对步步收紧的技术封锁，攻克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清单越来越短；面对脱钩断链的鼓噪，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产供链稳定畅通，纵使风高浪急，一切打压和遏制只会激发中国人民的意志和热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6大优秀特质，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是其中重要方面。这一特质融入于苦难辉煌的百年征程，彰显于气象万千的新时代实践。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100多年来，我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以斗争开辟生路，找到机遇，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融入伟大建党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写入3个务必，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重大风险挑战面前，敢于斗争碰硬，彰显着一个政党的斗争精神。正风反腐，抵挡沉疴，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宣誓，掷地有声。我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刮骨疗毒，外部遏制打压面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面对反中乱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香港国安法依法安香江，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不信邪，不怕鬼，不光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越是大战大考越鲜明。习近平

0: 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斗争从来不是逞匹夫之勇，斗争是一门艺术，善在有理有利有节，贵在讲求实度效。大营脱贫攻坚战，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爬高山走险路，一户一策因人施策，精准的工作方法将不可能变成了一定能。探热工程规模宏大，系统复杂，高度集成，国家航天局等部门统筹协调，近3000家单位协同攻关，约10万人共同参与，新型举国体制的万人一杆枪，成就连战连捷。长江10年禁渔，沿江20多万渔民退捕转产，利益调整之深前所未有。一手抓禁捕退捕，一手抓转产安置，既守一江碧水，也都民生底线。如今江豚平现，鱼群渐至，不以一时之力损长远之机，方显善斗争者的远见，既有敢于斗争的胆魄，又有善于斗争的方法，就能把风险挑战变为向着更高发展境界攀登的阶梯，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保护主义抬头，在斗争中争取团结，谋求合作，促进共赢，考验的是更高层次的斗争智慧。我们坚定维护核心利益，也把合作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东盟签署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畜牧产品零关税，建立农产品双滑绿色通道，壁垒越高，合作的价值越凸显，越发越近，开放的信念越坚定。化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越是遭遇打压，越激发出克难攻坚的精气神。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的道理，在新时代的实践中更加鲜明。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多心南北风。凝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途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定必胜信心。我们党必将继续以任凭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9月9号，我县召开2026年下半年定中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县委常委、人武部政委王春龙出席会议，县人武部部长李世博主持会议，县征兵办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专务干部参加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征兵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廉洁征兵相关纪律规定，通报了我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总体情况。体检组、学历审核组、廉洁监督组及基层武装部长代表依次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集体研究审计存疑事项，就抓实做好下一阶段征兵工作。张洪波要求各成员单位要立即提高政治战备，强化政治自觉，压紧落实工作责任，以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昂扬饱满的精神状态、务实有力的工作举措，从严从细严打各道关口，高质量完成年度征兵任务，要稳妥有序推进新兵征兵启用，公正完善新兵备案资料，持续抓实疫情适应性训练，积极融化组织新兵欢送、交接、启用全流程工作，让新兵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嘱托，满怀热血奔赴军营，建功国防。要用心用情做好优抚优待保障，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征兵优抚政策，常态化开展新兵及家属走访关爱，持续夯实兵员储备基础，多措并举储备优质兵员，推动征兵工作提质增效，

0: 要持之以恒守牢廉洁征兵底线，严格执行公开公示制度，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确保征兵全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常态化开展廉洁征兵警示教育，加紧落实各方责任，严肃执纪问责，筑牢征兵工作廉洁防线。9月8号，吉林省法治文艺巡演走进通旅活动在我县文化馆广场举行。本次巡演由省司法厅、省曲艺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白城市司法局、通渝县司法局承办。活动现场，县委政法委、县扫黑办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宣传，公检法司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参与本次法治宣传活动。
1: 演出在举手快板，违法就在咱身边中拉开帷幕。魔术锦上添花，二人转红楼做梦，对口快板，不雅聊天是个坑，当选演唱风光云上美吉林等各种文艺节目依次登场，把宪法、民法典等法律知识融入舞台表演。演出过程中还设置多轮法治有奖问答互动环节，现场观众踊跃参与，在趣味问答中巩固法律知识。活动现场，法治宣传展馆整齐排布，聚焦宪法、民法典、生态环境保护。
2: 看的曲艺表演，一边看节目，一边就学到了法律常识。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类贴近老百姓的普法活动。
3: 县司法局副局长刘国华。
4: 省司法厅组织的法治文艺巡演来到我县，是开展九五普法、推进法治文化惠民的重要实践。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群众知法、守法、懂法，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通渝、平安通渝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下一步，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落实基层法治宣传，切实提升老百姓的法治意识。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渝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正式召开县委2022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把党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吉林闽浙帮第五篇，党于善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5: 我刘春景啊，
6: 小姐
5: 的
6: 房子一号。
5: 说啥呀？这两天
6: 你这
5: 说
6: 啥话呀？自己不打卫生还讲外理。
7: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把我污秽卫生自己拉上点行不行吧？
7: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专心打扫卫生。
7: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素质文明，你我同行。
8: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本案工作证要保留在未来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渝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渝县三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校内。

有些部落的劳动人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应援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各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应援单位未按约定时间存留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应援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若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人与应援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级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及早行动，避免超过应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应援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预筹、力争前十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平时服务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通过各种资源支付方式，2020年初规定储蓄银行、通为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渝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

0: 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证事务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农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入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
1: 保障农民工群体按照农民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
0: 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会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为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利益。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并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正问啊，正问等腿抖啥？你的生活生活还顺吗？想必是有点胃痛了吧？
1: 不不不不，你昨天弄上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太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虚无时，我看那洞口裂的文物，简直为何汉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吹出来做老白菜，又偷趁火泼辣子，够凑劲了啊！这火泼辣子变成游击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屯门江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绵长白山，背水暗托屠龙江。你脚下踩着雪，每年三千里是屠龙江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解冻之后就是家乡。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所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光荣无偿献血，让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0: 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换设施里发现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务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均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我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流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1000万元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用人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面。

0: 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1: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严冬，
2: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创建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创建文化贸易实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提议，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鲁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新后中方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惠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印人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
3: 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结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

0: 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均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立东介绍，
3: 截至14/5，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均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施工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实现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曾宪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6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能源教室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自动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也有2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茂报道。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5: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0: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5: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功能应用、车路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功能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元绵报道。
6: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维伟介绍，
7: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基础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6: 王维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 15.48 万亿元，是2012年的 6.2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 15.1%。
7: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
4: 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直到2020年6月，我国日均驶员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0: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8: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9: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8: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夺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1: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营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0: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量全国统一。
0: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8: 在内蒙古包头市清霜区清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清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2: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8: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3: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地化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8: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 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 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

0: 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1: 国家发改委党委近日向物流企业公开推荐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年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0: 宁阳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印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3: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十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如实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兵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利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欧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本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2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0: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莹综合报道。
5: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委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仍然需建。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0: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0: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

0: 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维、刘宇华、姚瑞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凭借汉晋的力量，
3: 东风起飞。

0: 水稻出芽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0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0: 水稻准备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如何多扔掉黑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

0: 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铭心铸就的情感，
1: 同唱这首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单手一个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的氰胺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氰胺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东海龙君为此报仇啊，找陈长官李靖算账。他一跺脚，摇身一变，尽量啊把自己变得顺溜一点。他自己觉得挺顺溜了，实际呀、啊、那形象也挺吓人。他脚架空中来到帅府前，身无分头下来，往帅府门口这一站，把秦海关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嚯，这老头怎么长这么凶啊？看东海龙王身高在八尺开外，身高布袍，腰系丝绦，大红风衣，脚下一双马履，手里头提着个小包裹，头上挽着发簪，这张脸呐、啊、蓝哇哇的，绿不唧的，头发是红的，红发蓝脸，没耳朵。那怎么回事？龙不长耳朵，十二属各有一缺吗？龙无耳，虎无相，这龙没耳朵，老虎没脖子，反正都这么说。不过这老头真没耳朵，哎呀，一不浑身，这是干什么的呀？棋牌官正这愣着呢，哎，东海龙王过来了，门上哪位在？棋牌赶快答话，老先生，您找谁呀、啊？让李靖出来见我。嚯，棋牌官暗吃了一惊啊，心说这红胡子蓝脸老头够横的呀，啊，对我家主帅直呼其名，而且还得出来见他。请问您是什么人呢？老龙王喝了一声，你去告诉李靖，就说门外有他的故友敖广求见。哦，请您稍后片刻。说着跑进帅堂来禀报，启禀将军，门外有人求见您。李靖一愣，什么人呢？是您的故友敖广。什么什么？李靖手握扶桌案，呼的一下就站起来了。哎呀，那是我家兄长啊，屈指算来多年不见了。他一年到头行门不语，非常之忙碌，今天怎么能得暇来看望我呢？吩咐一声，赶快有请。其实这两天呢、啊、李靖够累的，哎，整天操练人马，尤其今儿个这一操练啊，时间过长，累得他回来之后摘盔卸甲，擦了把脸，他想喝杯茶就要吃饭了。至于这个三个公子哪吒在九曲河惹了什么祸，他一概不知道，他刚回来也没人跟他说。所以敖广突然登门，使得李靖很奇怪，他赶快接出来。一见敖广大过十里呀、啊，那真是九十度啊！哎呀，兄长，您怎么这么得闲呢？是哪阵风把您吹来了？小弟十分想念我家兄长。此地不是讲话所在，我留了一句。说了半天，李靖觉得奇怪，敖广平常啊，对他很热情。今个这一见面，好几年没见了，李靖说了这么半天，敖广又稍微来。李靖过来一看，只见东海龙王面沉似水，那个大人一脸的不高兴，只是把手摆了摆，那意思好像是头不话头前领路。李靖就把敖广给陪到了客厅，分别你们要做。兄长，您是我这干什么来了？难道说要在陈塘关这儿游玩几天不成吗？李靖挺高兴，怎么
咱俩是磕头的兄弟。哎，你是东海罗军，难得有这么个空闲，最好在我陈塘关这儿住几天，我陪着您呐，玩玩，转悠转悠，参观一番吧。他这么一看，敖广还没说话，兄长，看得万代不问，这是跟谁在生气呀？我可以把话讲在当面吗？讲什么当面啊？我养的好儿郎。前提的敖广啊，是灵急带气，嘴都哆嗦了。哎，一边说着，他一边喘着气，好嘛，连咳嗽带喘，断断续续，把这番经过全说了。我今天就是找你来算账来了，杀人偿命啊！你要用全家的性命抵我这两位正神，就是你全家命都算上，你也赔不起。因为什么呢？那是形容不语的正神呐、啊，御笔钦点呐、啊，李靖啊，心碎呀！兄长啊，这大白天的，您怎么站在我的跟前说梦话呀？怎么，我自己的孩子我不知道吗？他才多大呀？他才几岁呀？几岁个娃娃，他哪能闯这么大的祸呀？你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绝无此事。哎呀，急得气得东海龙王直跺脚啊！好你个李靖啊，这么说我是无端跑这儿来讹诈你啊？你不过去问问你那个孩子吗？这不当时就真相大白了吗？李靖一听说的有理，啊，来呀、啊，赶快备酒饭，哎，招待我家兄长。哎，算了算了，龙爷一摆手，谁喝你那个酒吃你那个饭呢？我是为了喝酒吃饭来的，把你那个孽子给我找出来。李靖啊，让东海龙王在这稍后片刻，他就奔后边来了。一见殷氏夫人，他问哪吒哪去了。殷氏夫人头眼一看不好，他觉得老爷的气色不对，好像是顶着气儿来的。将军，你找我儿有什么事啊？什么事我想问问他。哎呀，他出府玩耍去了。出府玩耍？李靖问你今天他出去过吗？殷氏夫人不会扯谎，哎，就把这个天气太热呀，哎，哪吒要出去找个地方方便方便，那么我让着家人母亲陪着他出去了一趟，听说上了一趟九曲河，什么什么举措了，当时脸就白了。真有你真上九曲河去过呀？啊，这么了得？他二话不说了，我回去回来，叽里嘎啦到处找这位三公子，终于在赏花亭找着了。李靖一看小花亭的窗户撂着，门插着，他心想，难道这孽子真在里面？他过来一叫人，里边搭话了，谁啊？哎呦，李靖心想，行，怎么在这儿呢？是我儿啊，把门开开。哦，哪吒一听父帅回来了，非常高兴，蹦起来过来，咔嚓一下把门打开。父帅请进。李靖进屋一看，哪吒系着个围裙啊，地下铺着大铺团，他坐在那铺团那儿，嚯，背着一大堆文物，跟绳子似的，看来啊已经编了一半了。啊，我儿在此作甚？你在这干什么呢？哈哈，父帅，我正想啊给您一个惊喜，因为这活我还没干完，我正在给父亲您包酒。

郭靖点点头，你是什么东西给我背的叛甲抄？哈哈，父帅，恐怕您猜他个三天两夜也猜不着啊。我问的是世上真奇之物，甭管他是哪员大将，又甭管是什么样的武夫，恐怕连当今天子他也啊没有这件东西。我这是在用魔心给您编的。李靖听到这儿，嗡的一下，眼前一黑，头就大了。龙筋儿啊，你从哪里弄来的龙筋呢？哪吒毕竟还是个孩子呀，他非常的天真，说话也不会拐弯。哎，怎么回事？就来一个直来直去，不招老爷生气呀，有一句说一句。他就把九曲河洗澡的事连打死夜叉，哎，再把这个龙王三太子怎么抽的筋他全说了。哎呀，李靖听完之后体似筛糠啊，当时就动不了窝了。我把你这孽子啊，抬起手来啪就给了哪吒一巴掌。哪吒长这么大还头不回挨父亲的打，把哪吒给打懵了。你看父帅这是何意，孩儿我完全是出自于孝心呐、啊，也可以说是一片好心呐、啊。你看我这套已经编了一半了，这人间叛甲套，父帅您要顶盔挂甲之后啊，往身上这么一缠一绕，到两军阵前不用打呀，就得把敌军给喝退。他就没吓跑，李靖在心里也服了，怎么人家找不出门来了？我这次谁找上来了？东海龙君傲骨王，你这孽子，你闯了塌天的大祸，咱全家子弟又赔不起。你杀死了两位行云布雨的众神，那是众人目中之物，目比钦点。你，哎呀！李靖越说越多呀，急得直跺脚。怎么我跟他说这有什么用啊？他也听不明白。他要明白，他哪能闯这么大的祸呀？哪吒听完了之后啊，我就一笑。嗨，父亲何必着慌？怎么他行云布雨正神怎么了？他什么神？他不也得讲理吗？常言说得好，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他再有来头，就算他是个正神，他随便伤人也不行啊。孩儿我没招他呀，我不过在那河岔子那儿洗个澡，那个两半头上来不由分说，抡起狼牙棒就打。后来来的那小伙子，我就是和他交了朋友，我看着挺和善的这么个人，谁知道他比那两半脑袋还不讲理，比他还凶，就这么我们打起来了。这玩意儿当场不让步，我举手不留情啊。我一看，我没成想他是条龙，那他现了原形，原来是条龙啊。我就想到您了，我就把这个龙筋抽了来给您这编套。你看这不是吗？眼看就快编完了，您不妨试试。把李靖也气的呀，怎么你还在这跟我说呢？是什么呀？是啊，东海龙君那儿等着逃命呢，索命龙王他不走，他在问是他亲手把咱杀了好，还是让我自刎而亡。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哪吒一看这么严重，父帅不必着急。哎，常言说得好，一人做事一人当。哎，孩儿今天呢不是闯了个祸吗？我去跟这个东海龙王说说。父帅您认识他？什么？我认识他，我们处北磕头今天接来，那是我家兄长。啊，哪吒明白了，要这么问呢，我还得称他一声伯父。走，我跟您去吧。好，跟我来。李靖在前边，哪吒在后边，背着一堆龙
今他来了，到了这个帅堂这会儿，哪吒进门一看，嚯，这老头怎么这个模样？李靖啊，向东海龙君打了个招呼：“兄长，我把这日子给带来了。”“哦，你就是哪吒，不错，这一次我杀死两位正臣，就是你这把吗？”“哎，伯父，您可不能这么说话，那这不怨我呀。我得把这始末缘由跟您说说，他是怎么回事。不信，把星儿叫来，问问他。再说，为了区区小事，伯父不至于这么动怒啊！尤其是逼得我父亲神魂颠倒，不知所措。没想想你们还是磕头兄弟，没这么多余了，这不是？这不是小题大做吗？把东海龙王气的，这个叫小题大做呀！你这个娃娃，我这娃娃怎么了？这是龙君的。东海龙王心头滴血呀、啊，这是儿子的筋呐、啊，他真想放声大哭啊！可是地方不对，站在李靖帅府这儿，我咧个老嘴这么哭啊，我不哭了。用手把这堆龙筋这么一团，往兜里头一揣，他站在李靖的面前，把实话告诉你：这个事情没有完，你就拿全家命，连我儿子命都不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要上天呢，我要到天宫去状告你。我要死阎家的亲哥，我把我几个兄弟，哎，南北西四海龙王聚集到阎宫，他要在陈塘关这发大水。说完了之后，恶狠狠的，东海龙王一路走，手指凌云，唰的一下，一阵清风，人不见了。回过头来再看李靖。没点了，没时间半晌一晌的，过了好半天了，李靖才把这神缓过来。他一把把哪吒给抓住了：“孽子啊，你听见没有？全家的利益都丧在你这，你这娃娃的手上。”哪吒还是没着急。哎，仍然挺平静。嗨，他轻轻的把父亲的手给推开了：“父帅，您不必如此，咱怎么能够全家的性命给他抵偿呢？再说了，他把四海龙王找来，他还能找谁呀、啊？八海龙王又当如何？李秀这气没那么些海，是啊，没那么些海更好了。这四海龙王都来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到不了啊，咱陈塘关一砖一瓦更伤害不着百姓，我怎么能给和城百姓带来灾难呢？我伯父傲广不是说了吗？他要上天上玉皇大帝前告进去，我跟他一块去，我们俩就这样打这场官司。父帅有所不知啊，今天孩儿跟您说实话吧，我也不是凡夫俗子，我比这个东海龙王来讲一点也不小，说不定我的职位还比他高。我乃乾元山金箍咒震动之老刘公子是也。说完这句话呀，哪吒把嘴一撇，一挺胸膛大大样，他溜达了，就把这位总兵大人给干这儿了。李靖全家一宿没合眼呐、啊，哪吒呀是倒头就睡，而且这一觉睡醒了，他睁眼一看，正好午夜三更。行了，我该去了，上哪儿啊？南天门等着东海龙王傲广去。哪吒往帅府正当中一站，

跺脚，噌的一下，唰，一道金光上了天了。刚走到半道上，后边有人叫他：“嘿嘿嘿，前面这不是刘伯子吗？”哟，哪吒一听怪呀，怎么在这半天云还有认识我的呢？他扭向回头一看，是个出家道人，不认识。怎么，爷们儿不认识我？我是你师叔啊，师姑道。哪吒上蓝田门，跟东海龙王丁长打官司。哪吒也是被逼无奈呀，他看他父亲李靖啊，太可怜了，简直让东海龙王敖广吓了一个亡魂皆冒。哎呀，愁的呀，是坐不稳站不安，茶饭懒用，早知道的，说这个哪吒呢？出家道人，我想很客气，赶忙过了十里，因为他老师就是出家

0: 说你失望的很，就是失利。
1: 哦，
0: 那我问你话怎么称？
1: 你这个娃娃还真在刨根问底儿。
2: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1: 我也是尉迟恭门墙之下的弟子，哎，经常和你师父一块儿站班，我叫师公豹，你就叫我师叔就行了。
0: 哦，原来是师叔，我有失有
1: 礼，有什么呀？原来有缘。在半山空碰上了啊！说话的同时，我这一看，申公豹后边带着五鬼，五三五四，红红蓝蓝黑。呵，这几位都是厉害，扛着、推着、蹬着的、推着的。
2: 我这一看，我师叔啊，我这是搬家呀！啊！申公豹回头瞅了瞅，笑了，哈哈，
1: 什么搬家？我是啊，送聘礼，啊，送嫁妆。这些东西我一人哪拿得了啊？啊，哎，我就雇了这么几个小鬼，叫他们呀帮着我送一趟。
2: 哦，
1: 你往哪儿送啊？
2: 我给东海龙傲广送去。
1: 啊？
2: 我这一听，往后倒退几步，石头公豹一瞧，哎，怎么回事？哎，没看出他呢。
1: 哎呀，师叔，这小侄子闯了祸了。
2: 你闯什么祸了？
1: 我就把九军和洗澡的事情全说了，
2: 说这个东海龙王上天庭告我去了，听说他要上33天。我在云霄殿玉皇大帝面前去告我父子，我父亲愁得直哭，吓坏了。那么我呢，安慰他几句，我想啊，哎，一块儿跟着这东海龙王到那儿打这场官司。哎呀，申公豹想了想，可这个事儿闹的，孩子，你这个玩笑开的有点过头啊！怎么，你闯不闯祸且不说，你把我给耽误了？我点石成金啊，以假骗真，折腾半天弄了那么多彩礼，你说这怎么了？这个把这几个鬼累的披了大汗的，你这玩意儿白跑了这趟。行了，你们呢？先找个山洞去歇会儿啊，把这东西都放好，回来我再处置。不行的话，你们跟我一块儿还回去。
1: 这几个鬼嗷嗷直叫。

申公豹大仙的话，他都听你说了，因为这个地点去等着申公豹。申公豹回过头来看了一看哪吒，孩子，你闯的这祸不小啊，可有一样啊，这个事儿你应该跟你师傅打个招呼。哪吒一听，对了，我倒想过，但是我不敢，那我怕，我怕我咱们是众怒。对，你想的周到。这么吧，我就是你师傅了。哪吒一笑，您是我师傅？那当然，师叔和师傅，那您看多少？放心吧，孩子，区区小事不能大事。

0: 说的可是早点，你们没事差点劲。
1: 哦，
0: 我没说你是谁，还是行了，你先甭打听那么些个了。算不了什么，我已经给你掐算过，你出事以来呀、啊，要翻1700条煞戒，你这个多多少少一分两，还早着有不少的这个恶人啊、坏人啊，还等着你去处置呢。不过以后呢，多冷静点啊，别这么老老实实的。打死我知道没什么可说的，但是那个龙筋被抽了，这玩意儿少差点。行了，你那个，你打官司去吧。罗定一听，师叔，谢谢您的指点呢、啊。那我去打官司，您上哪去？我得上二馆子去看看去。哎，大家一听，我跟老龙王打官司，你往他那跑干什么呀？还，我就跟他说一声啊，这亲事不行了，还是怎么着？啊，这得有交代呀。另外，我转了一弯，到这个金光洞看看你老师，我也跟他通通气。如果他要怪罪你呢，我就给你美言几句。哎呦，多谢师叔啊！哎，你等等，刚要分手，罗着一把手，把申公豹给拉住了。申公豹一看，干什么？那我要到了南天门，见着老龙王，师叔，我该怎么办呢？问得好，申公豹仰起头来想了想，他用这左手啊，狠狠搓了搓他的额头，有了，孩子，你扶儿过来，你要如此这般，听见没有？千万别跟着

不能接受。哎，他整天嘟囔着脸子，就往他那个凌霄殿上那一坐，就一个顺这个，然后顺那个。除非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他有点笑模样，剩下呀，丑小小子都不要。哪吒饿了，怎么玉皇大帝吃饺子了？你甭打听了，你就听我的没错啊，你就这么办。好，申公豹啊，交给了哪吒一条锦囊妙计。哪吒十分感谢，那师叔，有功夫咱们爷俩再聊吧。恐怕这时候敖广已经去了，我得追下去。说着，腾腾腾，呵，翻了仨跟头，到了南天门了。来到南天门上，哪吒点了点头啊，怪不得人们都说深入天堂呢，这地方可就是强多了啊！我哪待着去啊？嘿，前面有几颗大红柱子，他就在这门边这儿柱子后头一坐，在这等着。还真巧了，哪吒还先到了一步。过了又半个时辰，哪吒就觉得耳旁啊有风流之声，他扭过脸来这么一瞧，嚯，老魔王敖广来了！把哪吒吓一跳，怎么回事啊？他一看，嚯，敖广啊，改了装束了，不是哪吒见的那敖广了。我这穿着打扮太时髦了，他看不惯啊，他必须得看老刘啊这模样的。他从柱子后边转过来了，嘻嘻一笑，他冲着老刘王一挥手：“爷们儿，你来吧。”把敖广吓一跳，老刘王看啊，这么一怂，原来是哪吒，怎么会是你呢？老龙王有点犯合计，犯什么合计？这么，我实话告诉你，你啊，找到帅府去，我倒没什么，把我爹娘吓坏了。我今儿跑这儿来跟你商量商量，一个是呢，就这点小事儿，我赔个不是认个错，你也大人不见小人过，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虽然过去了，您还得跟我上趟帅府，哎，见我爹娘了，说道说道。你说他这些小孩子，尤其是初赛，我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哎，您呢，回您的东海龙宫理事。那我爹娘呢，也就把心放下来了。我省得受责罚，要不然我们家人也没法过。你看怎么办吧？咱们是真难关系啊，还是私了？哦，我都要哭了。什么事儿私了？两条人命私了啊！啊，我拿死你们有什么？你这些人不就出事就完了？我们还来你跟我一同前往，上哪儿？凌霄宝殿去见大帝。那一个是非长短。呵，哪吒这么一听，我说爷们儿，看来方才我这番话都白说了啊。你是认准了这死宝子了，非要到玉皇大帝那儿告我一状？当然，那不告你，那我怎么交代呀？怎么到了行云布雨的季节，应该把敖丙打发出去？那现在我打发谁呀？啊，行云布雨没人不行，你不会去吗？道广一听，我都快到退休年龄了，我哇啦哇啦到处下雨去啊！你说的可是真省事儿啊！一上就出，一碰下就出，就算完了。你想开了，往旁边一扒拉哪吒，他扬起手来要叩门啊！哪吒一想，坏了，怎么坏了？这他要把南天门叫开啊？那玉皇大帝非得问个底儿料不可呀！好在他倒没提人家告谢庆啊！啊，我不知道他师叔谁呀、啊？你哪个师叔？你就甭问了。你告把头上免灵光给打碎了，啪一下头就崩下来。敖广，
猛叫了一声，头啥我也不懂，就躺那儿了。躺着抽了一下，哪吒把我往上骑上了，把那乾坤圈往我往后背上这么一压，怎么样了呢？我琢磨着你们这号人呐、啊，就这个，哎，是这个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但你客客气气吧，你们根本就不懂。撇着大嘴的派头特大，非得给我们动点真格的。你跟我回去不？有这么问的吗？哦，往这去，我跟你上哪儿去啊？我死也不回陈塘关。哦，你不回去，好嘞。哪吒气得咔嚓，把高我往这玉带也给撅了，把他袍子给他撩起来了，就把牛的肉给露出来了。啊，欧皇身上没有人啊。哪吒一瞧，看见没有，爷们儿，我听人说过，虎怕抽筋，龙怕接鳞呐。哎，今儿个我就给你接下两片来，让你尝尝这滋味。滋啦，哇哇，疼到我们这哆嗦，怎么样？不是滋味吧？嗨，再看这个，滋啦。

哦，我这个汗都下来了，他就开始哀悼啊，那啥饶了我吧，我一把年纪，怎么能现在都那这么接连的？接连不行啊，一会儿我扒了你的皮，哎，我让你跟儿子同样下场，把那金牌给抽下来，看看你这老窝头编出来掏的该是什么样。

你养的这贵子，好，我李靖，你等着，我现在就去召集我的兄弟，召集四海罗网，我要水淹魏寨。车堂光，哪吒在南天门暴打了东海龙君，最后逼赵广化作一条小蛇。哎，哪吒把他往袖口里这么一揣，带回陈塘关来了。见着他父亲李靖，把这经过一说，说完了，啪，他这么一甩，敖广站起来了，把李靖吓了一跳。哎呦，我的兄长啊，您怎么让这个娃娃，用这袖管把您给吞回来了？心说这太丢份了，这个。敖广是羞愧难当啊，气得他呀五好疯的。他撩起衣服来让李靖看，你看见没有啊？你这儿子可太厉害了，他把我留都给我掀了。李靖还想赔不是，那老龙王一句也听不进去了，算了，你别来这套了啊。你儿子对我是有事。哎呀，李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干什么？我惹不起东海龙君，我也治不了你，我有星中灭咒。把这李靖吓得呀简直要背过气去了。怎么什么星中灭咒？这话能说出来吗？不，这话随随便便就说出口外，你反了你呀！啊，你得罪了东海龙王还不行啊？你还想让我获罪朝廷啊？那就有灭门之罪了！你胡说些什么呀？哪吒一听得了，我也不跟您再往下说了，我只求您呐消消气儿。您该练兵练兵，哎，该操演人马就去操演人马。哎，该治理啊，这陈塘关您还继续治理，直当没这么回事儿。孩儿，我已经上了趟南天门了，跟我伯父敖广打了回官司了。这老头不怎么样，出尔反尔。他在南天门前答应的好好的，说这事儿就私了了。没想到他一见您，嚯，不打烊，这火气还这么大。把您给吓着了，孩儿对不住您，我呀向您赔罪。说着扑通一下小腿一软，哪吒跪这儿了。父亲这个样子哪吒挺心疼啊，急着这眼泪汪汪的，把自己的出身来历都跟爹爹讲了，信不信就由你吧。李靖怎么能不信呢？李靖也在反复想，我这位少爷恐怕是有点来头啊，但是再次没有来头，你可不能给陈塘关带来灾难呢。好好好，你起来吧。哎，哪吒一看父亲啊缓过点劲儿来了，哎，这精气神啊恢复一点了，他放心了。哪吒这才长出一口气，他又找李仙来了。仙儿啊，李仙吓一哆嗦，怎么回事？你还上九曲河呀？哪吒饿了别去了，这九曲河惹多大事儿啊？我想问问你啊，这天怎么还这么热呀？你心里是那没辙呀？怎么他就这气候啊？可就这么热你怎么办呢？咱们这儿哪还有凉快地儿啊？李仙啊直哆嗦，怎么回事？少爷，您别找凉快地方。您又找凉快地方啊？我简直就吓得真魂出窍了。不用找凉快地方，咱就惹上去就行了。嗨，哪吒一听你这个人真是胆小如鼠，我也不上九曲河，我也不洗我这个镯子跟这个兜兜了啊。那这哪吒闯了这么大的大祸，这事儿还没算完呢。我先。

不明白呀、啊，我还能活呀、啊？我怎么弄啊？我就问问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李兴顺口答应说出来。三公子，咱陈塘关这儿啊，凉快地方还真不少。你比如说，陈塘关的北门啊，那城门楼子高高嗖嗖的啊，城门楼子里边凉凉快快的，我不妨啊上那儿转转。你跟我去吗？你行不行？不行。怎么？不瞒您说呀，公子，我腿肿了，一步也走不了。不信您看看，一摁就一坑。嚯，真是啊！那行了行了，我自己去得了。哪吒三转两转，顺马道跑到北关上来了。他站在这儿这么一瞧，嘿，真的，李兴一点没骗我，这地方这风不动的。哎呀，今儿个晚上我就叫两个士卒把我的床搭这儿来得了，凉快快这儿睡大觉多美呀！啊，这两天我折腾的够累了。他真想躺下睡一觉，哪吒一看这城楼啊收拾的还很干净，他这么一转悠，猛地抬头一瞧，耶，哪吒怎么了？怎么了？只见呢，高处悬挂着这么一张弓。哎，这样是不错呀！他一抬手，把这弓给摘下来。哪吒掂了掂，这弓分量可不小啊，一般武将都拿不动。哪吒不知道，感情这个弓啊，不能轻易动。

弄出大人物的这个三画，这张东晋和主天主地，能不能啊？哎，挺好玩儿。这要有几支箭，哎，这挂着的，哪吒把箭袋摘下来了。他瞅了瞅，哎呀，这箭袋也不错呀，好啊。忽然间他想起来，我得练练。怎么回事？以后我做马前先锋官，我不会拉弓射箭，这可得多小看我呀！我还够得上正令先行吗？那先锋我怎么让先行挂呀？对，我就拿这弓箭试试吧。他提着弓出来了，站着就是多口直往四外看了看。哪吒一想，我得小心点，怎么九曲河刚闯了个大祸，别回头我这拉弓射箭，不定把什么给射中了，把什么再给碰了啊，人家找了我来，那这不用给父母加负担吗？哪吒呀，还真有个前思后想，我呀往远着点射，想在这儿腾的一下点不了一步，跑到城楼的顶上去了。嘿，他一脚啊蹬着这后脖，一脚踩着这高底，他左手持弓，右手搭箭，搭好这箭之后腾这么一下，把弓啊拉满了，这么一弹，他就把这支箭给射出去了。要不往外射还好，这个箭一离弦啊，把哪吒给吓了一大跳。怎么了？只见这个箭离弦是一道红光啊，趁刷，好家伙，这片红光这么一闪，不亚于当今的那火箭。可把这个哪吒给吓着了，心说这什么功夫，这是什么箭呢？哎呦，哪吒就心疼了，怎么知道这箭这么大的威力，这得轻易往外射呀，我看看还几只啊。哎呀，哪吒咧嘴了，怎么一看箭袋里还剩

一共才三支箭，在陈塘关这儿，留着我这张弓的，留着弯弓搭箭，把这箭射出去的只有一个人，谁呀？那就是哪吒的父亲，镇关总兵李靖，没有第二个人。哪吒不知道啊，这赶快就炸到下边了，哪儿摘的弓还挂哪儿，把箭袋放在原地儿。哪吒叹了口气，这箭射哪儿去了？不行，我回府里去找几个人，骑马出去找找。他还想找这支箭，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哪吒刚才在这多练呢，射哪儿去了？射到枯山白虎洞，在洞门口呢，射死了一个。把谁给射死？骷髅山白骨洞的洞主啊，十一娘娘的弟子采药刘之童。这女童儿左臂上挂着一筐，右手拿着个小药铲，由打这个洞里头出来，吱呀的一声把洞门分开。她刚往外走了没有三步，只见眼前红光一闪，噗的一声，就把这采药童儿给射死了。哎呦！别的仙童赶快跑进去禀报娘娘。石矶娘娘吓了一大跳。娘娘刚送走一个道友，哎呦，在这畅谈了一大气呀、啊！广西人桃啊，吃了三盘。石矶娘娘，这道友是谁呀、啊？就是那位申公豹。申公豹来到陈塘关这个地界，他想起来了，他这儿有好多道友，他想抽空都看看。因为他见着哪吒之后，他带着五鬼就上了这罗宫了。到罗宫上谁没见着？敖广上南天门打官司去了。哎，申公豹把那些嫁妆啊，敛吧敛吧，又背回来了。你就给人放那儿得了，他呀更佛舍不得，他告诉五鬼，你还上那洞里面等着我去啊，你们几个，我去拜访几个道友。哎，他就上石矶娘娘这儿来了，嚯，坐的时候跟石矶娘娘大吹大擂，我从天上到地下没有他不知道的。石矶娘娘挺得意的，觉得申公豹这个人啊，眼界比自己可宽多了，而且精明广阔啊，连张居城都没去了。嗨，那是常来常往的地方啊，娘娘，那错不了什么呀？多少年有时间啊，我陪您去玩玩，而且大家伙您都放心吧，一切等下吃不行我就存包了。石矶娘娘一听，那可太好了，到赵哥，我都得说，这怎么了？当年他练那几块彩石补天的时候，那石头都我给他淘回来的，费多大劲儿，一块一块给他背。大应一声，把白毫给牵过来，两个人进洞里，唰一下拿了两件东西，一个是白宝囊，我肩上这么一放，白宝囊真漂亮啊，什么葛制品呢、啊？反正是上乘的东西。而且呀、啊，肯定这牌子还响亮，娘娘背着它特好看。然后提一把宝剑，跨上白猴，唰，这个仙鹤大膀子一扇，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陈塘关帅府了。石矶娘娘在空中怒吼一声：“你认出这剑吗？”娘娘没有三声，把这剑吓一跳。这谁在喊我呢？啊，啰嗦了啊！给我徒儿丢进来。说着，由打袍袖里拿出一件东西来，是个小手绢。这手绢可不是一般手绢啊！你都问什么质量的？是纯棉的还是丝织品？感情他这手绢是宝贝。唰，往下这么一甩，噗的一下，就把李靖给卷起来。

感情啊，这是娘娘镇住之宝啊，叫济无辜求回怕。要是往上一抖，能把天给抖起来；要是往下这么一抖，能把地球啊给裹上滴了着，转悠转悠，就这么大个手绢，那李靖哪跑得了啊？当时石矶娘娘吩咐黄金力士把李靖给我提回洞府，唰一下子，一道白光就把这个总兵大人给丢走了。好嘛，当时这府里就乱了套了。石矶娘娘不管这些了，他回到洞府，往灵台上一坐，吩咐手下童儿把李靖给我拖出来，神功佛法，把李靖推到了莲台前，扑通一下是跪下了。李靖紧锁双眉，怎么了？他糊涂了，我犯了什么罪了？我问，您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呀？亲自挂白鹤到我的陈塘关，就为把弟子捉来不成？捉来，娘娘吩咐把那个灵芝童儿尸体抬过来，让他看看。把那支剑也拿过来了，李靖把剑接在手里，他越看越糊涂啊，给石矶娘娘磕了个头。娘娘，没人不知道，没人知道，这套勾剑是陈塘关镇关之宝啊，那谁能拿得动啊？这支剑怎么跑这儿来了？娘娘点了点头，我正要问你呢，这陈塘关能拿得动这张勾的只有你李靖，你无端射死我的弟子，该当何罪呀？哎呀，李靖二次跪倒，娘娘，李靖冤枉啊！娘娘看李靖那个样子也是怪可怜的，难道这支箭不是你射的？不是啊！李靖要求石矶娘娘，您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弟子我回陈塘关，我查访查访，什么人射的这支箭，我把这个凶手给您押回枯翁山。李靖被石矶娘娘捉上了骷髅山，娘娘告诉他说，你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哎呀，李靖反反复复地给娘娘解释说，娘娘，我现在没有时间去摆弄这勾践。哎，纣王天子啊，无端杀害忠良，惹恼了东南两路诸侯，纣国要攻打边关，边关吃紧呐。我一时也不敢怠慢，整天在野马岭操演人马。我说我无端的干嘛跑到城楼上？我射什么箭呢？李靖一想，光这解释娘娘也不信，另外也确实没有说服力。怎么你说你没动，那这箭怎么会跑这儿来了呢？那真就把先锋给射死了。李靖一想，这样吧，娘娘，您给我点时间，如我回关去呀，查问查问，我看到底是谁动这弓箭了，那么说不定陈塘关就有比我力气大的来跑到这城楼上，闲着难受他射了这么一箭，那我把这人找着呢，我就给您押送到山上来，如果找不到，我再来领罪，您看行不行？那好吧，您回去给我查查，但是不许耽搁，我这个弟子不能白白的就这样死去，查明白立刻给我送上山来。遵命。李靖，我说这最近是怎么了？李靖一想，你打这个哪吒降生，确实要说我的夫人自从怀孕以后，我就觉得一直别扭，果然生下这么个大肉球来，虽然捡肉球里蹦出小孩来，那心也不痛快。难道说这事儿是哪吒干的？哎呀，

0: 一见摇了摇头，他想着要把自己否了。为什么呢？拿着这个聪明劲儿，他不会办这糊涂事儿，因为九曲河事还没完呢。他跑城楼射什么箭呢？我得把他叫来问问。李靖啊，暗暗提醒自己，问可以，我得拐着弯问他。这小子特聪明，我直截了当一问，如果真跟他有关系，他能跟我转咒啊？他不说，或者编个瞎话，这都有可能。去把三公子给我请来。齐白去叫哪吒这功夫啊，李靖已经把这个策略想好了。功夫不大，哪吒蹦蹦哒哒的来了。一见李靖，立刻就规矩起来了，垂手立战：“父帅，您叫孩儿啊？”李靖上下打量打量哪吒，心里说：“你甭跟我这儿装老实，我得给他个笑脸啊！哎，别整这个脸，回头再把他吓跑喽。”李靖想到这儿，微微一笑：“我儿没出家。”哎，哪吒叹口气呀：“怎么，孩儿还要上哪儿去呀？九曲河事情未了，我能满世界瞎跑吗？”李靖点点头：“我儿言之有理呀。”坐下，坐下。哎，给公子倒杯茶。嘿，原来还挺客气。哪吒高兴：“怎么，你看，我家父帅还行，不是你那么出红瞪眼，哎，整天愁眉苦脸。今天呢，不管怎么说，还有点上火。虽然说是严肃吧，但是呢，这到时候该乐也得乐一点，要不然呢，那子女也吃不消。”哎，哪吒坐那儿问李靖：“父帅，您唤孩儿来有什么事儿啊？”你别着急呀，你都问了两遍了，没事儿，我跟你说说话。”哦，哪吒明白了，父子要谈谈心。李靖哪有心思跟他谈心啊？李靖左眼右眼打量自己这儿子，他打量什么呀？李靖心说，就这小嫩胳膊小嫩腿的，他能拉得动一张弓啊？难道是进去射出去？简直是没法叫人相信。李靖转念一想啊，我没准儿啊，他把人心都给抽了啊！拉弓射箭算不了什么呀，我还这小子力气比我大多了。想到这儿，李靖拿话引哪吒：“儿啊，我什么时候好像听你念叨过一句，将来你要做仙当官，有这么说吗？”呵，这一问哪吒高兴了，腾的一下从椅子上蹦下来了。我不瞒您说呀，确实是，有朝一日我要拜您做英雄。
1: 哦，
0: 了不起呀！那你去做修行官，哪吒，我得会些刀法之术，不会骑马
1: 啊，
0: 会弓打弩，使长枪，稳住地平作战，正中人马，拉弓射箭。

0: 府。
1: 李靖瞪了他一眼，心说又开始畜生了。啊，那我来问你，
0: 那拉弓射箭那行吗？哎呀，不是小事一桩啊，更不好一梦。昨天我当先锋官，
1: 我哪能不会拉弓射箭？啊，对了，不瞒副将您说，昨天我还射了一箭呢。李靖一听，这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什么什么？你动过弓箭？当然动过。是哪里的弓箭呢？嗨，爹爹，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吧？

0: 我呀，又感觉天特热，我也不敢上这个城外头河边去了。哎，我就上了城楼了，那地方挺风凉。我无意中抬头看见了一张弓，有三支箭。哎呀，这弓真好，那箭也特殊，我简直没见过这样箭。往外一射呀，一片红光，一个大火团在这里围了。哎，真可惜，现在剩两只了，我也舍不得射了。
1: 哦，
0: 李靖点点头啊，一把手拉住了哪吒。哪吒一看，哎，父帅，您干嘛使这么大的劲呢？这干什么呀？抓住我不松手！好一个混账东西呀、啊！哦，城楼上那弓箭是你动的呀？啊，你贪了人命啦！我这跟你说什么呢？哪吒一听说什么呢？不就射死个徒儿吗？啊，这弓弦响处，箭飞出去了，撒手不留人啊！我也不知道这箭跑哪儿去了。另外，这个童子他不好好在洞里待着，他出来瞎转悠什么呀？即便是把他射死了，那也算是误伤啊，还能怎么着呀？给他点赔偿不就完了吗？李靖一听，气得哇呀怪叫啊！好你个孽子啊！你说的多轻松啊！你把人仙童射死，什么？你给点赔偿就完了。哪吒一听，那还怎么着呀？哎，咱先不说这档子事儿。父帅，我得说您两句。您作为一官的，把他射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曾经跟您说过，我也不是无端降世临凡，我比十级娘娘小不了哪儿去。好，好，好。李靖一听，行，你比谁都大，你比谁都厉害，这还不行吗？走，你现在跟我就上山。哪吒一听不行，恐怕母亲放心不下，我得跟我娘亲说一声。哎，李靖一听，行啊，不管怎么说，还担着个孝子的名字呢啊！出来告反便宜，遇事儿往外一溜达，还得跟爹娘打个招呼。好样的，走，我跟你一块儿去。他陪着儿子哪吒，不是跟着他跑喽。见过夫人撒了个谎，就说我们娘俩呀出去散散步。因此夫人挺高兴啊，难得走动欢心，带着儿子出去溜溜，这太好了。那娘俩早去早回，李靖把哪吒带出府门，然后爷俩借着顿光就奔骷髅山来了。来到骷髅山，到白骨洞前，往这儿这么一站。李靖告诉哪吒：“我可告诉你，你要见的这位可是石矶娘娘，骷髅山一山之主。此人道业非浅呐、啊，哎，跟我师傅是最好。”李靖一听：“娘娘，还有我的事儿吗？没有什么事儿了，那你就回关理事吧。多谢娘娘。”李靖跪着磕了个头，站起来。出来了，来到外面，他瞅了一瞅啊，哪吒，告诉他一声，回头就有人出来见你，把你带进去，你去呀，给娘娘解释啊，为父我就不等你了。说完了，他就地抓了一把土，往起这么一扬，李靖见土动，回城当官了。哪吒瞅了李靖一眼。心说：“呵，我这位父帅真够梗的呀！哦，合着这就算把我交出去了？哦，他走了。功夫不大，听见脚步声，从洞口里出来一个女童。这童儿出来，往寺外撒了，撒了什么？他找呢？他没见过哪吒。没一会儿，说这里一小孩，也就是七八岁。”他不知道这就是那本主。哪吒一看，哎，你学了什么呀？女童低头瞅了瞅他，小孩儿，你看见

0: 但是说的时候呢，哪吒听着有点别扭，凶手，哦，说我呢，啊，你是不是找那个射死你那个同龄人？啊，正是啊，那不就在你身后边站着呢？哪吒把手子被财往后一指，正是同龄红头。哪吒蹦起来，一个泰山压顶，一圈把女神脑袋给打开花了，就听到洞口里边嗷的一声，怎么回事？吓得些小虫儿跟大老鼠往里跑，躲到娘娘说能出来个小孩把方才呀、被我师姐给打死了。十七娘娘听什么？这就是李靖压来的那个凶手啊，在我洞口前还敢撒野，娘娘打里边就出来。他往洞门口是这么一站，一打量哪吒，哪吒也在打量石矶娘娘。哎呦，这一看这位娘娘好，一派道骨松风啊，是头上戴凤尾金冠，身穿大红道袍，腰束丝绦，薄袜麻鞋，手里头捧着一只萝莉。娘娘看了看哪吒，这娃儿你就是由李靖从陈塘关带来的那个射箭的人吗？哪吒点点头，是我呀。你可认识李靖？那当然不认识，那是我家父帅。娘娘一愣，什么？你是李靖的娃娃？不错，我就是他的三公子哪吒。啊，阁下就是那个石矶娘娘吗？嗯，正是我。哦，我听说你找我，你找我干什么呀？娘娘就去干什么？用箭射成我的弟子，刚才在我的洞门前撒野，这人是谁给打伤的？
1: 是我呀。好厉害！
0: 只见娘娘一回手，把如意交给了小童儿了，从童儿手里接过宝剑。哪吒一看，嚯，啊，要动武啊！还是那句话，先下手为强啊！啊，唰，这一蹬手，把乾坤圈就记起来，哈哈哈哈，一片金光。只见娘娘一看，呀，暗自一惊啊，这不是齐天大圣金光洞镇洞之宝乾坤圈吗？这个娃儿有点来头啊，今天幸亏是我，要是别人肯定得遭殃啊。石矶娘娘微微一笑，她一抬手，不知道嘴里念了一句什么咒语，只见那乾坤圈呢，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由上边下来了，本儿正好掉在娘娘那袖筒里了。哟，把哪吒吓了一跳，把我乾坤圈给收了去了。哎，这牛老道有两下子呀，你再看这个，唰，把混天绫系起来。娘娘抬头看了看，把袍袖这么一抖，照收不误啊，砰的一下，那混天绫又掉袖管里了。哎呀，哪吒这傻了，他看看石矶娘娘，心里说，这位娘娘这袖筒够宽松的，什么都往里边收啊。石矶娘娘看了看哪吒，娃娃你还有什么呀？哪吒左右学了学嘛，还有就是我了。哪吒猛地大瞪双睛，朝娘娘背后喊了一声：“抢后边！”石矶娘娘一回头，哪吒撒腿就跑啊！借土遁呢，一口气儿，他跑到乾元山金光洞来了，进门就给他师傅跪下，哭诉前行啊，连九曲河的事儿啊，以及啊，最近惹恼了石矶娘娘的传说了。太乙真人听完之后哈哈大笑啊，
1: 哪吒，不必惊慌，为师即送你们下山，我就得对你负责呀。有什么话，待会儿咱们爷俩再谈，现在先迎接客人。不管你我多大的恶。

也象征着的这幅一个不平凡的心意，揣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

0: 风雨广播电视台，
1: 调频92.6兆赫，
0: 调频92.6兆赫，
1: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梦的听觉空间。
0: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0: 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 古人言，乱世出英雄，这话一点不假。老百姓走投无路就得揭竿起义，当然得有领头羊，得有带头的，一般人谁敢呢？欺负的再厉害，日子再没法过也得过。这人革命他得掉脑袋，得流血呀。那贺龙就了不起，率领的英雄12人，用他们13个砸了盐局，而后寻找这王老虎。原来这王老虎啊，快过年了，他这闲心还挺多，跟村里的一个寡妇在那胡扯。今天晚上他安排完了，他就溜了。只有他的偏心人才知道。贺龙了解了这一情况之后，马不停蹄率领12名弟兄起身，赶奔拔毛溪这村里头。书说简短，到那儿就给堵上。王老虎事先思想着一点准备没有，吃饱了喝足了，跟这寡妇胡扯，早早就躺下了，双盒子炮在墙上挂着，

0: 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敢造反。正在这个时候，贺龙是破门而入，从被窝里一把就把他掏出来。你看这王老虎平常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到了现在变成了熊猫儿，吓得浑身一抖，哭哭就跪下了。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留下我的狗命就行。呸，今天爷爷不要钱，我叫你放水。放水啥意思？是江湖绿林人的黑话，就是跟你算总账要你的命。哎呀爷爷饶命。贺龙手起一菜刀，顿时是狗头落地，鲜血崩流了。贺龙一伸手从墙上把盒子炮摘下来，斜插花背到自己的身上，脸不脸的东西是转身便走。这回是长出了一口恶气，把盐局的这十几个家伙全给收拾了。各位英雄好汉办完这事儿之后回哪儿去？还得回他们家乡啊，洪家关呢。可早晨起来，就是大年初一的早晨，这雾啊挺重，下面全是雪，银装素裹，雾气这一笼罩，还真就没被人发现。但是他们没有直接回村，走到半路上，山坡有一座破关帝庙，众人到这歇歇腿，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因为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13条好汉进了破庙。这关帝庙啊，始建于哪朝哪代不得而知，年久失修了，也没什么香火，因此剩下残垣断壁，就这后殿还比较整齐。他们进了院，到了后殿，抬头一看，正中央关老爷的塑像还比较完整。几个人拜了一拜，就坐到供桌的前面，生了把火取暖，大家就商议下一步怎么办。贺龙就说，各位啊，我们第一步达到目的了，这下咱捅了马蜂窝了，咱们下一步应该如何呢？大家好好讨论讨论。他姐夫古虎看了看贺龙，我兄弟，
1: 你是我们的带头人，你是头头，你说怎么办我们跟着干。
0: 贺龙说，别介，一个人想的必定太单，大伙得出主意。哎，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姐夫你们大伙得发表意见。要说这帮人当中，贺锦斋是足智多谋的。贺龙转回头又问他，我兄弟你得说几句。贺锦斋吸了一袋烟，晃晃脑袋，各位啊，咱这篓子捅大了，人命关天，咱把盐局给砸了，杀了十好几个人，这事儿能完得了吗？县里头知道之后必定派兵征剿，非把咱们给抓住不可呀。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刻不容缓，要干咱就大点干，这叫趁热打铁。贺龙点点头，怎么个趁热打铁？我说咱谁也别回家，现在改路赶奔县城，趁着县里的还没察觉呢，咱们先下手就围墙，就把那珠海山给干掉，占领县衙，开仓放粮，然后竖起一旗是招兵买马。不这么干咱没有归路，回去就是等死。贺龙把大腿一拍，对，双手赞成，说的对极了，各位你们说对，赞成，应该这么办。这就是什么先入为主啊，13条好汉热血沸腾。贺龙抬头看关羽的神像，再看这屋里的气氛，贺龙提议，各位啊，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按说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我提议咱们在关老爷面前来个大结义，如何？ 咱们磕头掰个把子，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患难与共，不分彼此，大家同意吗？同意，赞成。这个古人呢，都愿意结义。结义是啥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靠得更近，不管有什么马高凳短，不分心，劲儿往一处使。贺龙这一提，那十二个人全全乐意，所以堆土为炉是插草为香，跪在关帝神像面前发了誓愿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绝不分心，绝不出卖朋友。磕完头之后也蒙完了誓了，站起来按着年龄大排队是称兄论弟。这十三个人都是谁呢？咱们介绍一下，有贺龙、贺锦彪、贺锦斋、贺战彪、古虎、萧月斋、柴元禄、杜振英、秦光远、贺敦武、王老山、黄少元和韦大成，正好是十三个人。磕完头之后，他们觉着浑身的劲儿都没处使去，身上背着快枪，手里拿着客军杂税，民怒繁多呀，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他比清朝的官员还狠呢，还黑。过年了，他也跟通常的百姓一样，三十晚上吃了年夜饭，也烧了香，也请了神，也放了鞭炮，通宵达旦玩了一宿，挺高兴。上午的时候呢，来了几个客人拜年，他招待了一下，中午吃完饭他脑袋有点沉，打算睡一觉，因为昨晚上一晚上没睡。正这时候，他手下一个狗屎的奴才向他禀报，未曾说话把牙一呲，一脸的惨笑啊，俺这小子既是贪财又好色，一听说戏班有个旦角月龙长得不错，他就动了心了。行吧，带几位弟兄去看看。他们就到了西关戏园子了。戏园子的人一看县长来了，这还了得吗？列队迎接，摆好了桌椅，他坐的第一排，沏好了茶水，他往太师椅上一靠，在这欣赏戏。等大戏开锣之后，今天这戏叫黄爱玉上坟。等主角小月荣这一上来，朱海山注目观瞧，哎呦，一点都不假呀，看来这小月荣也就十七八岁，长得这个个头，这个腰条，长得这个容貌，果然是天仙。再加上戏角黄爱玉穿的都是白衣服，有那么句话，要讲俏一身秀，白衣服的抬人呢，显得人俊气。哎呀，怎么这么漂亮？什么叫天仙呢？真没见过。文艺地方姨太太比他呀没法比呀，这小子哪是看戏呀，他就动了淫心了，越看越爱看，连点了三出黄爱玉上坟，他看不够，那口水都流出多长了。他一看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动了歪点子了，就咱们班主给我聊聊。班主姓马，五十多岁，就戏班的这个头头，按现在说就是团长吧。哎，马班主过来了，大人你有什么吩咐？你们唱的不错呀，行头也好，唱的也好，特别是走人。这小子放了一串屁，然后领着人回了县衙了。可以想象，他没安好心呢。什么叫堂会呀？那就是旧社会有钱有势的人家，把演员接在家里头要热闹一番，这就叫堂会。但是也有不少堂会有内幕的，这小子就安着勾勾心呢。他走了， 马班主有点犯难

来了，非出事儿不可。因为马班主啊，50多岁了，经验丰富，他领这个戏班子领了大半辈子了，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儿没见过。说到这儿，咱得补诉补诉。原来这马班主两口子过去也是唱花鼓戏的，后来呀，捡了个女孩，那孩子才1岁，就是这个月容，没爹没娘，被人家遗弃了。老两口子看着可怜，就把这孩子给收养了，后来给他起个名叫月容。4岁的时候教给他唱戏，7岁就成名了。到了12岁以后，出落的是花容月貌。过去有那么句话，山村出美女啊，大自然的陶冶铸就天生的美人。这老两口子高兴是高兴，又担心了，美貌的佳人是非多呀，尤其干这一行的抛头露面，很容易引起是非了。又过了2年，老伴儿不在了，就剩下马班主带着这个班子，因此在月容身上他没少操心呢。今年月容长到18岁了，他一看出落的是个大姑娘，更容易招惹是非，因此他多了个心眼儿，又用重金招聘了个女孩，这个女孩叫月仙。长得不如月容，每到一处地方都叫这个月仙唱，月容但能不露面就不露面。这次到桑植县来谋生，他也是这样想的，本来叫月仙当众表演，偏巧这月仙身体不好，到这不服水土，他病了，月容只好登场，结果惹了是非。马班主啊，听完了县长的话，心里直翻个儿，心说去县衙唱堂会，龙潭虎穴呀，那小月容还好得了吗？我已经看出来了，这个县长是花里的魔王啊，不行，不能让孩子去担风险，

0: 月容不来，你们一个也走不了。怎么叫有权有势？这就叫有权有势。他说啥就是个啥，他说出话来就是个法律。马班主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心说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后来派人把小月容给接来，月容这一露面，朱海山是转怒为喜，哈哈哈哈！来来来，美人来来，坐到我这桌上，先不着急唱戏啊。听说你嗓子不好，坐到我跟前陪我喝点酒，再用点药啊。然后吃饱了喝足了再唱也不迟。过来过来过来，说着话就动手动脚，掐着小月容的脸蛋摸摸索索。这月容也是个好姑娘，这么大了什么不明白，就坐那块是左躲右闪，越躲越闪，朱海山越觉着美丽动人呢，哈哈哈哈。结果下边开始唱戏了，唱的是什么他也没看，主要他那眼睛没离开月容，越看越爱看，是越看越喜欢。几杯酒下肚之后，才下了命令了。外边是不是还阴着天呢？大人是几十口子全靠他谋生，老爷开恩把月容给放了。哎，那这个老东西，我你成心跟我过不去，我把他留下好吃好喝好招待，另外我还有重赏，你们都发你横财，有啥不好？你看你说的就好像我把月容推到火坑里差不多，你真是不识好歹，都给我轰走轰走。手下的恶奴是一哄而上，走走走走走，往外就推其他的人。马班主也有点急了，扭回头就说，县长大人，你要积德行善，现在是乱世年代啊，你要净做缺德的事儿，你不得好死啊你啊，反了反了，你敢骂县长你活腻歪了，乱世怎么的，莫非你是乱党不成？来人呐，把这老码头给我压起来，其他的人给我撵走。吴如芬说，把马班主捆起来投入大牢，其他的人全给撵走了。这个事儿他干惯了，这朱海山是不以为然的，平常一贯就这么干。其他的人走了以后，他平稳平稳心情，喝了两口水，告诉手下人，去赶紧给我做准备。手下人明白，有几个彪形大汉，有几个老妈把月容绑架着到了后院的后楼，就这地儿府里的人都知道，专门是糟蹋妇女的地方。到了楼上，月容不干，是又哭又闹。他们准备了点迷魂酒，因为初一天太黑了，尤其走这后花园子必须得点着灯，前面有个奴才提灯引路，后边有个奴才扶着这个朱海山，高一脚浅一脚赶奔后楼。哎呀，谁也没想到前面提灯的这个奴才走着走着，我哭通一声摔倒在地，扑灯还灭了。朱海山虽然酒没少喝，但是还不至于昏迷不醒，他觉着纳闷儿，前面也没坑也没井，怎么人没影呢？他告诉搀他这个人去看看怎么回事。搀他这股不看则可，一看，我的妈呀，坏了！
1: 近日啊，山东方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被我们播放。本上篇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邵杰刚。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

是沧桑，这话一点都不假。人得走正道，善恶到头肯定有个报应，这朱海山就不例外。这小子可以说是恶贯满盈，做的坏事做的太多，他就发生了意外，是拔腿便跑。哪跑？他一转身正好碰到一棵树上，碰的是鼻青脸肿，还没等到回过味儿来，被一只大手是牢牢握住脖子。别动！妈呀！他是魂飞天外，掐脖子这个主非是旁人，正是贺龙。前面书咱说了，十三条好汉关帝庙结义，他们是直奔桑枝县城，决定杀死朱海山，是抢夺县城，立起义旗。他们按计划行事，大年初一他们就进了桑枝县了，先找了个店房休息休息，等着晚上好干活。可谁能防范出这种事儿？没有人察觉，这一天他们也恢复了疲劳了。掌灯之后派人打听信息，知道朱海山在府里的唱堂会，因此他们兵分两队，贺龙领着几个人从后院往前院，霎时一去，吓得都尿了裤子了，扑通就跪下了。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叫我咋的我咋的，要啥条件我全答应。贺龙一咬牙，哼，我们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你的狗头祭旗。哎呀，救人！贺龙手真够狠的，一刀把狗头砍落，朱海山得了应得的下场。当然了，不能滥杀无辜啊！凡是抵抗者，一律不饶。那多少遇上点抵抗，朱海山手下的保镖卫队有那么几十个人，叫这十几条好汉一律全都消灭。再看院里院外全都是尸体，什么老妈啊、丫鬟呢、使唤人呢，当然高抬贵手，另眼看待。另外把小月容也给救了，从监狱里头放出老码头、马班主，还有其他被囚禁的人。此时天光已经就亮了，雾已经散去了。贺龙一声令下，瞟着朱海山的脑袋，到了县政府的门前，站在高台之上是振臂高呼：“乡亲呐，大家过来看一看呐！”还有几个人敲着锣，一会儿就聚集了几百老百姓。一看，妈呀，这什么呢？这是那脑袋是谁？那不县长大人的脑袋吗？我说这主是谁？不清楚，不知道是谁。贺龙把腰板一拔。乡亲们，我是洪家关的，我姓贺，我叫贺龙啊。也许有的乡亲知道我，也许有的不知道，我们是革命军，换句话说是讨袁革命军。现在天下大乱，以袁世凯为首的政府把咱老百姓都坑透了，这个年月咱没法活了，因此我们就造反了，要推倒袁世凯，推倒县政府，重整乾坤，另立明君。我说各位愿意干的，我双手欢迎，有参加革命军的到这儿，你能吃口饱饭，我们乏了。这老百姓啊，实在是活不下去，开始听完的觉着扎耳朵，心都发颤，后来一听，哎呦，这是好事儿！年轻的人都火力壮，热血沸腾，我参加，我参加，我参加！一会儿呢，报名者不下200多人，贺龙非常高兴，让他们敲锣打鼓，进行大力宣传，告诉桑枝县已经服革命军人。贺龙是自封司令。挑起革命军。

手同时，各路好汉还把坚固的门给砸开，把所有被关押的犯人是一律释放，还把粮仓给打开了，是开仓放粮。老百姓最欢迎的就是这件事，有多少人家吃不上饭，这平白无故的见着粮米谁不拥护，整个桑植县城就沸腾了。没到晚上的时候，参加革命的军者不下500多人，现在贺龙也犯了愁了，从人多到犯愁了，枪少，没有那么多的武器，你来了不能空手革命，那大刀长矛已经过时了，这快枪哪有那么多呀，同步才有几十条，不够分配的。贺龙是忙里忙外，分步赶上，雁路布防是紧守城门。与此同时，那戏班子的马老板是深受感动，来见贺龙，主动提出来，我们要给革命军唱一出花鼓戏。贺龙一笑，老班主，你的盛情我们领了，现在你看眼前这些事情繁多，我们没有时间听戏了啊！给你们发放路费，赶紧逃命去吧。贺龙给了他们重赏，戏班子高高兴兴走了，岳荣一家人团圆也走了，咱们不必细说。贺龙当天晚间正跟弟兄们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门上有人进来禀报，报头，门前来个人自称是你的老朋友，要求见你。我老朋友谁呀？请见。时间不大，在灯光照耀下闪出一人，再看此人细条条的身材，长得黄白面皮，多少有点小黑胡，穿着长衫带着围脖，一看就是个读大书的人，非常斯文。但是贺龙仔细一瞅，哎呀，袁大哥，闹了半天是您呢，莫非您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来人双手抓住贺龙的手啊，摇晃了半天没说出话来。老弟呀，祝贺你成功了，有道是乱世出英雄，你就是那个英雄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为前来祝贺。贺龙周围的人有的认得这个人，有的不认识，贺龙一介绍，这位就是我的哥哥，姓袁，叫袁大双啊，我袁大哥。书中代言袁大双是何许人也，说白了未来他就是贺龙的左膀右臂，是个智多星。原来啊，袁大双也是桑植县的人，字贵堂，他是桥子湾的，跟贺龙从小就在一起长大，后来分道扬镳。这袁大双啊，家里的多多少少有那么点钱，此人是刻苦钻研想读大书，他还曾经东渡日本去求学，在日本巡警学院毕业，满身的知识和学问。后来回到了家乡，跟他在一起的同学都从容入伍了，袁大双呢不喜欢拿枪动刀，就回到桥子湾去教书，以靠教书为生，但是跟贺龙之间没断了联系。贺龙这一起事忘记了袁大双，没想到这哥哥特别跑到县城来看他来。贺龙深知要想革命成功，周围文臣武将必须样样都有，缺少了文人出点子是寸步难行。这袁大双足智多谋，非常有知识有文化，妈呀，人多枪少，这是头一个难题。哎呀，太对了，袁大哥，您说的我心窝里去了，我这一下午没干别的，就为这事儿。

发愁呢，也不知道哪有火药库，也不知道哪有枪，武器是多多益善，这要给我武装上枪炮，我可以说是横勇无敌。但是巧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呀，您说这个枪的问题咋解决？哈哈哈哈，兄弟别着急，我就是来给你通风报信的。第二一个困难，孤木不成林嘛。打开桑植县的历史看看，从你唐僧祖父的时候也起过事，占领好几个县，到头来被清军给镇压下去了。你唐僧祖父落了个掉了脑袋，很多人受了株连，前车之鉴咱不能不吸收教训。您说的太对了，您说那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说常常，我给你出个主意，现在蔡锷将军在云南誓师要讨伐袁世凯，成立了护国军，声势浩大，拥护者极多，你要想成就大业必须得投靠蔡锷将军，有了蔡锷将军的保护，你才能成就，可能还成着什么什么司令。这样吧，我想找着这个王文华给你们通通信儿，我起到一个搭桥牵线的作用，如果能联系上王将军，这事儿就成了八九了。贺龙一听站起身来，冤大哥你真是我们的贵人，大哥你叫我怎么感谢你？常常别这么说，你为的是啥呀？你为的是所有的老百姓啊，我身为中国人也应该尽点微薄之力呀、啊、你谢我什么呢？哎呀太好了，哎，常常啊，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枪的问题刻不容缓，你需要解决。哥，那您跟我说我上哪儿去弄枪去？我早就替你想好了，往贵州去，有个地方叫泥沙镇，你听说这个地儿吗？泥沙镇，不但听说过，我还去过。是啊，泥沙镇是个大地方，地处要冲，那块有个小子是团访局的头子，姓唐，叫唐承之，这个人手下有80多个人，有80多条快枪，火药充足，如果你要到了泥沙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姓唐的给干掉，你就能夺得几十条快枪，火药无数，还能发展你的势力，你看怎么样？太好了，哥，你这一句话点醒我的梦中人呢，我说干就下家伙。但是常常啊，我建议你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千万不要蛮干。凭你现在这点势力，你斗不过人家，你动动脑筋，听不听？你如果打胜了之后，回来就在桑植县听我的信儿。明天一早我就起身赶奔黔东和云南去找王文华。大哥，那我就拜托了。没说的，咱们自己弟兄。说着他们饮酒，大伙儿一听，好嘛，人家袁大双是夸夸其谈，他们都没听过这个大道理，都不明白这个世道变化多大呀，今天可开了耳光，一个个对袁大双视如神人。书说简短，袁大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贺龙给他拿着路费，还起身去找这个王文华。他走了之后，贺龙能闲着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现在贺龙呢，把他手下这些弟兄编成了五个连，这五个连的连长全都做了任务。第一连的连长柴元禄，第二连的连长杜振英，第三连的连长贺占彪，第四连的连长韦大成，第五连的连长贺敦武，

0: 自负其力。那是说怎么没有谷虎他们？因为谷虎提议不要让他当连长，不要让他负责，他干嘛？他要坐镇家乡，做后援部的部长。这后援部是什么？就是现在所说的后勤部。你别齐胜不顾家呀，没有后部的寄养，你就难以成功啊。看来呀，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呀。同时贺龙颁布布告，贴到四面八方：一，不准欺压百姓，一视同仁；第二，取消客捐杂税，让老百姓能吃上饭，过上好日子；第三，尤其强调不准调戏妇女，如有违犯者，按军法从事。你说这样的头头谁不欢迎？三个县的人都传开了，一个个觉着活着有了奔头了，我们这块可出来英雄救世主了。那么贺龙把这些事儿全安排完了之后，就想到袁大双说的话了。现在他觉着空虚呀，得多多整枪杆子才是。那么就得赶到泥沙镇，他手下的参谋长就是贺锦斋，外号人称小诸葛。他把贺锦斋请来，问他怎么采取智取，不用强攻，避免伤亡，用巧劲打个胜仗。贺锦斋一笑：“哎呀，兄长，我这两天都没睡好觉，天天考虑这件事儿。我想了个不成熟的办法，说出来你听听。”贺龙点头说：“你肯定都是好主意，没有馊主意。”贺锦斋把自己的计划一五一十对大家讲说一遍，在场的众人无不拍手称快：“好主意，好主意！”贺龙一点头，就这么干。按下贺龙，怎么巧取牛了一招棋呀、啊？放走了蔡锷将军。您看过电影《小凤仙》，您看过小说《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吧？那里边说的非常清楚，我在这儿不必多说了。因为这个老袁也不白给啊，他纵观手底下这些人，大部分是酒囊饭袋、阿谀奉承之辈，空有其名，没有其才。唯独蔡锷是佼佼者。他知道蔡锷文武兼备，此人刚直不阿，不贪赃不卖法，而且远避酒色。因此袁世凯最担心的就是蔡锷呀。一开始的时候，他以开会为名把蔡锷从云南请到北京，掌控在他的监视之下。他也做了周密的部署，要看紧这个蔡锷，不能让他溜了。他要一走，背不住就坏我的大事儿，到头来一场空啊。蔡锷还是走了。当然蔡锷是在小凤仙的帮助下离开龙潭虎穴的，一开始没敢回云南，他也回不去，准知的袁世凯层层设防要缉拿他归案，所以先躲到日本，而后绕道回到云南。
1: 听众朋友，涉嫌方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蔡锷将军逃出龙潭虎穴，为了防止袁世凯暗下毒手验路阻截，所以啊先到的日本，后来找了个机会绕大道兜了个大圈子才回到云南。因为他是云南的都督，掌握着大权，他不在的时候由他的弟兄铁哥们继续给他看家。回到云南之后，大伙乐坏了。没过几天，蔡锷把自己的想法通报

一品拥护，才成为了护国军军政府挑起大旗讨论官。所以说蔡锷是近代史上了不起的人物，可以说是名标千古啊。他深知袁世凯的势力也不小，光凭自己一路护国军难以胜利，所以他马上是通电全国。首先他联系了唐继尧、李烈钧等人，于1915年12月25宣告云南独立。26组织了护国军，三军将士举行了誓师出征大会，隶属了袁贼窃国的罪状，三呼民国万岁万万岁，而后肃立宣誓，誓词是慷慨激昂。参加会的人大部分人是热泪盈眶啊。宣誓已毕，三军出征，蔡锷自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唐继尧为第三路军总司令，担任留守。袁世凯听到这个信儿之后啊，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他拍着桌子叫唤：“统统的撤了他们的职！”好嘛，袁世凯一着急，连日本话都说出来。袁世凯下令，一面撤了蔡锷等人的军职，一面出兵讨伐。1916年1月5日，袁世凯任命曹锟为总司令，张敬尧为第二路军司令，督师入川进攻云南。他还调了曹锟的第三师、第七师、张敬尧的第八师，还有四川将军陈焕部、川军刘存厚部等等等，各路军队足有几十万人马，杀气腾腾的杀奔护国军。在袁世凯的眼中看来，哎，你偏居云南的护国军不堪一击呀，用不了几天就一鼓荡平。单说蔡锷，云南起兵之后通电各省，1916年1月27贵州护国使刘显世也宣告独立，响应蔡锷。刘显世发了通电，隶属了袁世的罪状，而后将贵州军队编入了蔡锷指挥的讨袁军第一军。在这第一军中，右翼有个东路支队，这个支队的司令就是王文华。王文华呀，原也是个文人出身，后来见国家纷乱便投笔从戎。刘显世是他亲舅舅，王文华在贵阳听到云南首义的电讯之后，立即跑到舅舅那里要他舅舅响应。一开始的时候刘显世还有点犹豫，但是架不住王文华的劝说，最后终于下定了响应蔡锷的号召，宣布独立。蔡锷组成讨袁护国军的时候，就把这个王文华部队编入了第一军的东路支队。王文华这东路支队一共手下有三个团，他带着这三个团经过镇远、玉屏，进入了湘西的黄县，结果遇到了袁世凯派遣的攻边部队第一路司令马继增部队的抵抗。这个马继增啊，也是北洋军里头了不起的人物，官拜第六师的师长，统帅着四个混成旅，他担任着湘黔战线的总指挥。这年的大年三十夜里头，正是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在拔毛镇砍死王老虎的那天夜里头，王文华部也打了个大胜仗啊，偷袭了黄县，打的北军是尸体遍地，血流成河。而后王文华乘胜追击，一声令下，讨袁军就杀到芷江，

这遇上马继增部队的抵挡，双方列开了阵势，是互相攻打呀。为了争夺芷江，都付出沉重的着急嘛。单说这天晚上，王文华带着三个团的团长以及高级将领正在开会，商讨着下一步应该怎么打，这困难应该怎么解决。正这时候，马变进来了。马变就是他手下服务的人员，呱一个军礼，报告司令，外面有人紧急求见您老人家。见我？是谁呀？把他请进来。时间不大，这个人走进来了，满面陪笑，风尘仆仆，冲着王文华一抱拳，司令还认识故人否？王文华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呀，原来是桂堂啊，莫非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那位说桂堂是谁？就是袁大双。前文书咱说了，袁大双见了贺龙，自告奋勇，起个牵线搭桥的作用，要赶在云南和贵州联系讨袁军，结果在这遇上了王文华，真是不巧不成书啊。袁大双字桂堂，那阵凡是亲热的称呼都称字儿不称名。咱举个例子来说，刘备姓刘名备字玄德，关羽呢姓关名羽字云长，所以亲热的人都称云长玄德。连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叫毛泽东，但是字儿叫运之，一般亲热的人都亲切地招呼润之先生，因此中国的名和字是另有一套学问，咱不必细说。两个人过去在日本的时候都是同学，分别多年不见了，今日一见是非常高兴。王文华拉住袁大双的双手晃个不停啊。随后袁大双就提到正文，我听说前线的战事不利，你大伤脑筋，说不出人来，正面打都招架不住，哪有多余的兵力侧面迂回？好兄弟，我这次来给你送礼来了，我送你一支部队，可以侧面迂回，抄他的后路，保你一战成功。哦，王文华就一愣，心说开玩笑吧，你是个教书先生，你哪来的部队？但是他深知袁大双在这个节骨眼不会开玩笑的，一瞅他脸上带着严肃的劲儿，非常认真。因此王文华就问，大哥，你这话究竟什么意思？详细道来。哈哈哈哈，我告诉你吧，我新近交了个好朋友，其实不是新近交的，原来我就认识他。这个人姓贺，叫贺龙啊。贺龙，贺龙是什么人？你听我慢慢道来。袁大双就把贺龙的出身以及所作所为简单的做着介绍。最后啊，袁大双说，竖起了讨袁护国的大旗呀。王文华挺高兴，桂堂兄，那么冲你这说可行，怎么个取法？小诸葛贺锦斋给出了个主意，他呀先化妆改扮前去卧底，跟打那王老虎的拔毛阵差不多少，到那块把笔摸清了，转身的回来向贺龙做了全面的报告。再说这泥沙阵是在石门县的县境，地处两湖交界，石门与鹤峰两个县交界的大山处中，哎呀，是个山多路险的地方。这个镇子上有200多户人家，因为这里啊是出入湘鄂的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唐晨之

0: 带着180人，名义上在这驻守安民，实质上骚扰百姓。凡是那过往的客人，都要从这里留下买路钱，那厉害劲儿不次于八毛西，且比八毛西还横。为啥呀？他们枪多人多呀，更没有人敢惹。老百姓恨他们恨得牙根都痒痒，就把他们叫土匪恶棍。其实啊，他们也真是土匪恶棍。他们在这把着不仅要钱，同时还有个损招，就是什么呢？在镇子口设立赌局和窑厂妓院，凡是比较有钱的，带的货物比较多的，除了上税之外，还把你拉进赌场，叫你输个干净拉倒，要不把你推到窑厂妓院，不把你这身上的钱下光了，咱们是绝不。这放哨的一看，哟，来买卖了，这是哪儿来的？够富裕的圈。
1: 我各位啊，你们是远路而来，又困又乏，想取个乐子，咱们来，也别想你不行。贺龙一笑，我们真是又累又乏，真想找个地方歇歇腿，那你不行，这不行，先把他们让进赌场。贺龙居中而坐，40组人分散到其他赌桌上。贺龙一看这屋还真挺宽敞，乐意施展，就玩了那几把，结果都输了。一转眼的功夫，输了将近200-300块。唐承之听这信儿，这小子贪得无厌，听说来了大买卖，这口肥肉能松嘴吗？他换了套便装，从里屋来到前屋，有人给他介绍，这位就是新路过的客官。贺龙冲他一抱拳，您就是老板？哎哎，客气客气，在下姓唐啊，请坐请坐。客官从哪里来？我们从湖南来。哎呀，买卖发财，托您的福，赚了点银子。哈哈哈哈，要那么咱玩一把，来玩一把吧。这老唐吩咐一声，把我那牌拿来。那个说干嘛拿他的牌？他那牌都有记号，他那牌九他全认识，这叫使星，就是想赚你的钱，那肯定他是准赢不能输啊。时间不大，牌九拿来了，就见这老唐哗啦一声把牌九往桌子上一倒，骰子抄到手中，跟贺龙说，客官，我做东你下注，行吧。贺龙点了点头，回手从箱子里面拽出2卷现的洋，也就是200块，往桌上一放，咚咚，前到100，后到100。行行行，你看骰子花灯，骰子一打，打了个3。好嘞，这是您的牌，这是我的牌，4张天9牌拿在手中。唐承之啊，看了一眼，哗啦往桌上一放，天杠地杠，哈哈哈哈，我看看你的点儿。贺龙把牌一翻，结果才3点，那肯定是得输啊。这老唐非常高兴，把200块大洋搂到自己的面前，我猜黑了，猜黑了，客人，请你接茬下注。第二把贺龙拿出500来，前边200，后边300，结果打骰子一翻牌，贺龙是照旧输。一眨眼的功夫，这老唐啊就赢了700块现大洋啊，那叫钱呢，这眼都红了。来来来，打骰子再来，咱就这么说吧。贺龙是有意的喂他，1把输，2把输，8把输。这一箱子的现的羊几乎全都输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唐承之手下的人一听，今儿个来了个散财童子，谁玩谁赢钱呢？这机会焉能错过？一会儿来10个，一会儿来8个，慢慢的，姓唐的人手下

0: 十来人全都来了，是纷纷挤进了赌局了。一开始都赢了，他们是兴高采烈，忘记了其他的危险，专注赌博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门外哗啦一响，大门敞开，又闯进四五十号人，个个都是彪形大汉，青布缠头，周身上下一身轻，手里全都拿着家伙事儿。别动，别动，都不准动，动就打死你们！还有那人故意往天上咣咣撞了几枪，这唐僧一看，顿时傻了眼，刚要伸手掏枪，贺龙手疾眼快，上来一棍，底下一脚，咵，把这姓唐的劈了个仰面朝天，而后把大脚抬起来，别动，正好踩到他胸脯上。这个脚的力量，您说有多大呀？踩着唐僧之刃直吐绿水，那么说怎么吐绿水把苦胆都给踩合了。
1: 听众朋友，现在发演过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文书说道，贺龙智取泥沙阵，齐齐了团访局，结果是大获成功啊，把这个唐晨之以及他的帮凶是一网打尽，得了80多条快枪，同时还得了一条德国造的大镜面匣子枪。这枪好，贺龙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这打击了恶势力的威风，大涨了老百姓的士气。泥沙镇的老百姓是奔走相告，欢声雷动，有的人放鞭放炮，感谢贺龙给本地除了害。那么贺龙打了个胜仗之后，马上把队伍就拉回自己的老家桑植，因为什么？那是根据地，他现在还没有力量扩大地盘，打一下马上就走。回去之后，桑植县的老百姓也传开了，都挑起大拇指称赞贺龙啊，咱本地真出了高人了。贺龙的头脑一直保持清醒，别看打了几个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军事才能，但是你没吃过猪肉，没看过猪跑吗？从小说上，从说书人的嘴里，从眼睛看见，他也知道个大概情况。起码来说，站岗操、跑步、扫席、立正，没事举动的，扔石锁，互相摔摔跤，练练臂力，这是基本的功夫。但是三令五申，一定要注意军纪，千万不能骚扰百姓。百姓是咱的根，百姓是咱的父母，你要得罪了老百姓，就没有咱们容身之地。所以大家是牢牢记在心里，这就是湘西的人民的自尊。单说这天，贺罗正跟几个弟兄商议着下一步如何行动的时候，门上人报来俩人，袁大双回来了。贺龙做梦都盼着他的消息，听说来俩人，那位是谁呀？赶紧率领众人大踏步接出去。一看袁大双是满面陪笑，风尘仆仆，在他旁边站着个主。这人个儿啊，没有两米高也差不多，长得十分英俊，白净的面皮，两道立眉，一对俊目，高高的鼻梁，上头戴着金丝腿的眼镜，长得人非常的帅气，穿着长衫，系着围脖，手里头拎着个小包，一瞅就是个知识分子。袁大双接着说：“兄弟，罗副官此次前来，带来了蔡将军的电报，以及王司令的手令。蔡将军知道。”

0: 各位英雄举反元的义气很是高兴，特任命云清为湘西讨袁护国军第一团第二营的营长，归东路讨袁护国军王司令指挥。兄弟，你现在被正式任命为营长了。
1: 袁大方说到这，从怀里面取出来蔡锷的电报和王文华的手谕。贺龙看了一眼，上面有认识的字儿，也有不认识的字儿。袁大双替他念了一遍。
0: 哎呀，贺龙是非常高兴。哎呀，大哥，我谢谢你。袁大双一笑，你谢我什么呢？你们为国为民出生入死，我跑个腿这算个啥呀？好好好，既然大哥这么说，那么罗先生也来了，白酒。现在贺龙的底气也足了，要枪有枪，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呢。这就在他的办公室摆开桌案，五位连长参谋长全都参加了，大家高高兴兴围坐在一起，是边吃边谈。贺龙就是快言快语，他挨着罗建仇坐着，就转身问罗先生，哎，不我是不是说错了，你是我的上级呀、啊。长官有什么吩咐尽管讲来，我从命就是。罗建仇更高兴，他早就听说过贺龙这个名字，今天一见面，他一看贺龙这个人，文长真是个痛快人。关于王司令的指示，这手令里头也写得清清楚楚的。王司令让我转告贺营长，请速率兵抄敌后路，两下攻坚。这个你还不明白？明白明白明，我们一定按司令的命令去做。大家边说边谈，就这样吃的是非常。

0: 不明白。文长，此话从何说起？贺龙接着说，你看咱们俩都是杀父济贫，这不同学是什么？哦，原来如此。好好，说得好，说得好。贺龙接着说，依我看呢，现在你也不要回去了，就留在我这个营里头，帮我出出主意什么的。等我们和王司令胜利会师之后，你再回去如何呀？啊，罗先生。罗建成点了点头，好，好主意。我一见着你贺营长啊，就遇上了你这么个痛快的人，我心里甭提多高兴。说着，两个人举起酒杯里一饮而尽。到了第二天，贺龙就在桑植县的东关一块大草坪上举行了湘西护国军出征大会。正中这个旗杆上的挂着大旗，上面写着湘西讨袁护国军，顺风飘摆，哗哗作响。偏僻的山区没有铜鼓洋号，老百姓就把那笨鼓都抬出来，一个劲儿的敲，咚咚咚咚咚咚，是震动天地啊。誓师大会开始的时候，贺龙是登台讲话，现在还没有军装，所以贺龙还是穿着一身青布裤褂，青布缠着头，斜挎着一把德国大镜面，他一手叉着腰，一手比划着，亮开嗓门就说开了：乡亲们，弟兄们，如今北京城中出了个袁世凯，这小子想当皇帝。就这个袁世凯呀，是个窃国的强盗，他向洋人偷偷的订了卖国条约，日本人就扶他登基当皇上，他把他大小老婆都封成了三宫六院，他手下那些狐朋狗党都封成了皇亲国舅、宰相大臣，却把咱们老百姓都推进了火坑。你们大家说，这种人应该不应该消灭？同意，赞成，应该消灭啊！贺龙的话虽然不多，但是铿锵有力，正说在节骨眼上。贺龙啊，接着又说：“乡亲们，弟兄们，孙中山先生，你们听说过吧？孙先生领导全国豪杰志士，斗争了多少年呢？打拼了多少年呢？流了多少血呀？才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可是袁世凯这个王八蛋，又要自封皇帝，把老百姓又推入水火之中。如今呢，云南有位蔡将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咱就这么说吧，群众官兵士气高昂啊。贺龙从台上下来之后，准备带队伍出发，可是很多人都传言什么呢？说咱这个营长太年轻了，这个年轻的小孩一样，他不压茬。贺龙听到耳朵里头觉得有点别扭，回到办公室拿镜子一照，确实小年轻儿，二十刚出头就当了营长，这玩意儿是有点不压头，不是那么齐的，老的也有，小的也有。另外呢，最多的是120人，最少的80多人，您别忘了，聚少成多呀，这凑在一块儿，这三支队伍就200多人，再加上贺龙原来的600人，加在一块儿就将近1000人。当然那千，马继增派了虎城里一共2人在这驻防，这2人啊都是北方人，北军就不然了，都是大部分抓来的兵或者是雇佣兵，到这儿就为了挣2钱吃口饱饭，另外得点外烙，发个小羊台什么，哪有心作战？因此遇上这些猛虎，一击即溃，2个营全都叫贺龙给收拾，得了大量的军需物品、枪支弹药。接下来第2仗 要攻打石

门，这石门县紧靠着慈利县，马继增派了一个团在这守把着。这慈利啊，远远赶不上这个石门县，因为什么？因为石门县城墙高大，外边还有护城河，相当坚固。贺龙骑着马到这围着石门县转了一圈，有点犯愁。为啥？要想打这儿啃硬骨头，弄不好把牙就得崩了。因为没有重火器，现在没有炮，所以他跟罗建仇几个人商量。罗建仇说，那么贺营长，你看怎么个打法呢？哎呀，我看也得智取，不能强攻。说的有理。那么怎么您一看，第二天正赶上北军下早操，这城里头有挺大一个广场，他们下早操啊，哎，跟贺龙的早操也没什么区别，队伍集合，造旗立正，然后跑步，也过木桥，举盾的扔石锁，也离不开这一套。但是贺锦斋发现了，他们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军队不能背枪，把那枪啊刀啊全都架在旁边，持手空拳在那练。哎呦，贺锦斋一看，这倒是个机会。如果我们把握住这个机会，到这来奇袭，一战而成功。那咱们空手，我们有枪啊，这就打定主意了。摸了三天情况，做的心里有数，贺锦斋偷偷溜出石门县，见着贺龙和罗建仇，把这事儿一五一十说。贺龙把大腿一拍，天助我也，太好了。他跟罗建仇商议，咱这么办，你领着一部分弟兄在外头打援，我领着敢死队先化妆进城，扮作老百姓，如果他们练操的时候我们发动突然袭击，成功了我马上领着弟兄攻占石门县，不成功我们打起

不透露会计的失踪线。从外表上看，就是老百姓赶集的上店的。守城门的北军专门在家防范，贺龙他们夹杂到老百姓之中。第二天正赶上个集市，一赶集啊，老百姓得活着，所以卖鸡的、卖鸭的、卖这个的、卖那个的，哎，买东西人是拥挤不动。北军正好演习，就像贺锦斋说的那样，事先把枪武器全架在旁边，他们开始集合、跑路、数数、过桥、跳沙坑，折腾到快到晌午了，一个个是精疲力尽，连那指挥官坐在地上也呼呼喘粗气。贺龙挤在人群里头一看，时机成熟了，从怀里把匣子枪拽出来，冲天上打了两枪，啪啪，追出来，冲啊冲啊，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下可乱了套，北军是措手不及呀、啊，抱着脑袋不知道往哪跑了。贺龙指挥着先抢武器，什么机关枪啊。这就是说把这一个团彻底消灭。贺龙一想，抓这么多俘虏，这么带的是累赘，跟罗建仇一商量，优待俘虏嘛，说话得算数，管他们吃顿饱饭，发给他们点军饷，你们从哪儿来，你们回到哪里去，把这北军给遣散了。有个别的不愿意走的，没有家，贺龙一看挺可靠，就把他们收编，这又收编了将近一个连。书说到这儿，现在贺龙啊羽翼丰满，手下1500多人是全副武装，还有战斗力，北军多少占点上风。马继增这两天正琢磨着，我怎么鼓舞士气一战而成功。正在这时候，警报传来，报司令可了不得了，我们后院

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孤独无常现

听众朋友们，现在正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手机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000左右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人因为吸烟而丧命。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以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只眼神在孩子中间，那个人又在一边正能量的老人身旁，要行动，要感染，用爱心倾诉衷肠，要让我的关爱坚决。

的外国人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左右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以10人就会能够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饿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所惊人数字，这人加快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面临禁烟的朋友说 ：“No。”

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

0: 为啥呀？过年还埋汰？
1: 你这是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2: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哦，不卫生，自己拉出点总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

0: 错。
1: 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万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有10人就会因为1.7万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
0: 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
1: 这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你警醒吗？
0: 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
1: 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这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飞到了后街的街道边田埂上，背后的永远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背后的无论多么近就永远的老人身旁，用行动做起路人，用爱心亲厚衷肠，用万里的公路之举

井冈山尽收眼底，从山坡到山顶，一片片映山红开得正盛，就像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悠悠赣江水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周江伟月，代表节目编辑杜瑞俊、李潘奇，主编邓西光，监制李西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公路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
1: 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

0: 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我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2: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业厅厅长周向军：
4: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

0: 规范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自由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包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农业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找到合作新亮点，以经营中非人文交流营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维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

0: 被保证作用。会谈后，政治界与德阿尔维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芬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文慧玲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维达。王慧玲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根据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维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性、能源可结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
2: 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第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曾宪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能源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自动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也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产集群。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

0: 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瑶报道。
1: 破除房屋土地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五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土地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约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卢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综合记者朱云翔报道。
1: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刘坤将登场。
0: 本届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多、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央广网。

0: 空之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
2: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3: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2: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3: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4: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5篇，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9月9号，县委书记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8章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会议还传达了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精神，严整我县贯彻落实措施。
6: 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精神，把调查研究作为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实，坚持深入基层一线，了解人情，掌握实情，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论招，推动各

0: 暴力解决、行动解决，财务督导管管这种压力，应当压实管管这种责任，切实把严厉氛围流动起来，把这个风气树立起来。会议强调，当前权力之争、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经进入攻坚决战的关键阶段。全体上下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吃透上级会议精神，快速调整工作状态，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役。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对照会议指出的各类问题，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做到厉行厉改。要健全调度推进机制，盯紧各项任务进度，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语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您摘播第五篇，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
2: 文章说，经贸摩擦惊扰世界的这些年，中国如何应对？面对层层加码的关税壁垒，对等反制坚定有力；面对步步收紧的技术封锁，攻克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清单越来越短；面对脱钩利益的火爆，加大扩大关税壁垒对外开放，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产供链稳定畅通。纵使纷纷乱行，一切打压和遏制，只会激发中国人民的意志和热情。在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是其中重点。这一特质如立于苦难辉煌的百年征程，彰显于气象万千的新时代实践。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100多年来，我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以斗争开辟生路，找到机遇，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融入伟大建党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写入三个务必。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越是大战大考越鲜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斗争从来不是逞匹夫之勇，斗争是一门艺术，善在有理有利有节，贵在讲求实度效。打赢脱贫攻坚战，借1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22.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爬高山走险路，一户一策因人施策，精准的工作方法将不可能变成了一定能。探治工程规模宏大，系统复杂，高度集成，国家航天局等部门统筹协调，近3000家单位协同攻关，约10万人共同参与，形成礼法体制的万人一杆枪，成就连战连捷。长江10年之余，沿江20多万渔民退补转产，利益调整之深前所未有。一手抓进补退补，一手抓转产安置，既守一江碧水，也都民生底线。如今江豚频现，鱼群竞跃，不以一时之力损长远之机，方显善斗争者的远见。既有敢于斗争的胆魄，又有善于斗争的方法，就能把风险挑战变为向着更高发展境界攀登的阶梯，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保护主义抬头，在斗争中争取团结，谋求合作，促进共赢，考验的是更高层次的斗争智慧。我们坚定维护核心利益，也把合作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东盟签署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畜牧产品零关税，建立农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壁垒越高，合作的价值

0: 直越凸显，目光越近，开放的信念越坚定。化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越是遭遇打压，越激发出克难攻坚的精气神。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的道理，在新时代的实践中更加鲜明。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详见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途》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定必胜信心。我党必将继续以任凭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9月9号，我正召开2026年下半年定边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县委常委、人力部政委王春龙出席会议，县委人力部部长李世博主持会议。县委各路段、各城委单位相关部的同志、各路乡镇街道都有干部参加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征兵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廉洁征兵相关纪律规定，通报了我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总体情况。体检组、学历审核组、廉洁监督组及基层武装部长代表依次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集体研究审计从严事项，就着实做好下一阶段征兵工作。张洪波要求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自觉，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以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昂扬饱满的精神状态、务实有力的工作举措，从严从细严把各道关口，高质量完成年度征兵任务，要稳妥有序推进新兵交接启运，工作完善新兵档案资料，持续抓实疫前试验性训练，加速融化组织新兵欢送交接启运全流程工作，让新兵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嘱托，满怀热血奔赴军营，建功国防。要正心用情，做好优抚优待保障，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征兵优抚政策，常态化开展新兵及家属走访关爱，持续夯实兵员储备基础，多措并举储备优质兵员，推动征兵工作提质增效。要持之以恒守牢廉洁征兵底线，严格执行公开公示制度，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确保征兵全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常态化开展廉洁征兵警示教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肃执纪问责，筑牢征兵工作廉洁防线。9月8号，吉林省法治文艺巡演走进通隅活动在我县文化馆广场举行。本次巡演由省司法厅、省曲艺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白城市司法局、通隅县司法局承办。活动现场，县委政法委、县扫黑办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宣传，公检法司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参与本次法治宣传活动。
1: 演出在全国快板，民法就在咱身边中拉开帷幕。魔术锦上添花、二人转、红楼梦做梦、对口快板、不雅聊天是个坑、单弦演唱、风光无限美吉林等普法文艺节目依次登场，把宪法、民法典等法律知识融入舞台表演。演出过程中还设置多元法治演讲问答互动环节，现场观众踊跃参与，在训练运动中巩固法律知识。活动现场，法律宣传短板整齐排布，聚焦宪法、民法典、生态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安全生

0: 奉唱职守服务，着力为各位群众发放普法宣传手册与宣传物料，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细致解答群众在日常维权、公众利益办理、扫黑除恶常识等方面的疑难问题，切实把法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 群众徐静。

0: 手出发形式特别好，节目都是我们爱看的曲艺表演，一边看节目一边就学到了法律常识，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类贴近老百姓的普法活动。
1: 县司法局副局长刘国华。
2: 省司法厅组织的法治文艺巡演来到我县，是开展九五普法、推荐法治文化惠民的重要实践，通过写乐辩的方式让群众知法守法懂法，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脱离、平安脱离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再度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做实基层法治精神，做实提升老百姓的法治。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员工要注意保留在六零八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明、与六零八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

0: 交投诉材料。对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文被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约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费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张老的皮。
2: 无小事，职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陛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举一切，保障责任，战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0: 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1: 我的妈哩，咱们主人每天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0: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1: 等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0: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

0: 女性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英烈第十七回，书接前文。单说呀，二十九军所控制的位置就是北平西南的卢沟桥，这卢沟桥啊，就成了北平唯一的门户，在军事上掌握了这个据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一旦被敌人所掌握，北平就成了一个孤立断垣的死城，所以卢沟桥这些战略要地就成为了二十九军势在必争、势在必得之地。那么放下眼前这场仗是否要打，暂且不提，咱说说卢沟桥。卢沟桥啊，为中国名胜之地，其卢沟晓月是燕京八景之一。那么清乾隆皇帝亲笔所书的卢沟晓月的碑，至今仍屹立于桥东的左侧。乾隆御笔，碑因题诗，使这诗碑古朴凝重，与雕刻在桥栏上的485只狮子相映成趣。就这样，485只狮子就是485种形态，有的面温欲语，有的狰狞欲吼，有的跃跃欲跳，有的昏昏欲睡，这憨态百出，栩栩如生。每当拂晓或有月光的夜晚，你站在桥上观赏银灰色的月光洒向的这波光粼粼的河面之上，那桥上的485只狮子包括你在内，就像乘坐在一只大船之上，欢言笑语，相互嬉戏，随风飘荡在云海天河之中。如果是早晨，东方木林红日冉冉升起，那种日光与月光，银灰与橘红慢慢的交替出的绝妙，将使你这入迷入痴，妙不可言呐。那么据史书记载，卢沟桥始建于1189年，完成于1192年，是女真族统治北方时修建的，全桥长 266.5 米，宽约8米，共有桥拱11孔。熟悉欧洲文明的意大利人，也就是马可·波罗，在元朝初年到北京造访之时，对卢沟